0: 行得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凝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6: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高考特别节目沪杭高考平安出行，我是主持人百惠。

0: 体七项条件，利于高考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据预报呢，今天我市阴天转多云，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气温18到27度。明天多云到阴天，东北风三级，气温19到28度。两天的最高气温呢，均不足30度。后天多云转晴，气温回升，西南风三级，气温19到33度，体感闷热。气象部门呢提出两项应对建议，一呢是九号闷热，各考点呢需要提前落实防暑降温相关保障；二是六月为当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期，考生、考务人员及家长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针对性做好灾害性天气防范工作。那么路况方面呢，从早上7点开始，亳州交警全员到岗值守，对全市各个考点周边路段全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此时此刻，考场外围的交通安保秩序管控工作仍旧毫不松懈。很多市民和家长当下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送考车辆如何停放，怎样有序离场，中午接考的注意事项，绕行路段，出行突发状况如何求助？那么今天的交通热线沪杭高考特别节目将为大家全方位逐一解答。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邀请到了交管部门的嘉宾为大家权威解读，稍后呢还将连线驻守亳州32中考点的本台记者张永杰，带来一线实况报道。同时呢，对话多年参与公益送考的爱心送考志愿者，分享实用送考经验、避坑指南，那么全方位的护航考生平安复考。首先呢，欢迎今天做客我们交通热线的特邀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徐队长，上午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了，今天早晨送考早高峰时段，各考点周边的整体通行状况怎么样？是否出现拥堵、事故等突发情况呢？
1: 因为今天呢是周日啊，这说明我们主城区范围内的7个考点呢，周边的交通呢是总体是平稳的。早上这个7点到8点半呢的送考高峰已经是平稳度过啊，现在已经9点也已经开考了。这个各考点周边呢也没有发生这个严重的拥堵或者交通事故。现在呢基本上大部分的送考车辆也已经都驶离了，可能呢停到这个比较考点比较远的地方啊，在等待了。这个我们管制路段的车流量也已经明显下降了，但我们警力呢没有减少啊，依然是在岗在值守。
0: 嗯，所有的这个执勤交警都是坚守岗位啊，辛苦大家了。那么，请您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我市高考交通保障的整体部署情况，包括全市考点分布、警力投入以及核心保障时段。
1: 好的。今年呢，我们这个主城区呢，一共考点有7个，有亳州1中、2中和3中、5中。18中和32中，桥城中学，一共7个考点。我们交管部门的这个全员呢，都有在上路啊，去进行这个值守。我们交警铁骑呢，这个抽调了这个30名民辅警，配备这个30辆警用摩托车，在我们每个考点周边呢，这设置这个铁骑的机动巡逻组，包括这个护送考卷啊，一直在考点那个定点值守加全域巡逻，专门处置了那个突发的赶考求助啊、拥堵疏导啊，以及这个事故快处，包括这个紧急护送。这个我们高考的那核心的保障时段呢，这个肯定上午是个7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中午12点。下午呢是从1点半开始，一直到这个晚上的这个6点。我们特别提醒了，那明天下午这个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呢，那个考点周边呢，我们将扩大这个禁鸣范围，升级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啊，这个请广大市民呢这个重点关注，主动配合。
0: 充足的警力加上铁骑机动巡逻，全方位的筑牢高考出行防线。那么接下来呢，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主城区各考点周边具体的管制路段，精准管制时间，方便市民精准避行，合理的规划路线。
1: 好的，没问题，我来分考点来介绍一下吧。像我们的亳州1中呢，是新华北路。新华北路这是古泉路到这个湘富路路段啊，可能我们去看过考点的都知道了。这个湘富路呢是新华北路至这个华喜楼路段，我们临时呢是全幅管控啊，就是这个禁止车辆通行的。亳州2中呢就是庄周路啊，门前那个庄周路是霍乡路至文帝路路段。亳州3中呢是立新路，那过阳路至西宜大道段。亳州5中呢是古泉路建安路

0: 至五中西加油站路段啊，博路十八中呢是同花路啊，西医大道是和至仙翁路路段啊，还有和仙翁路呢这个养生大道至同花路路段，博路三十二中呢是蔷薇路是老君大道至曹洪路路段，曹洪路呢是莲花路至蔷薇大道，乔城中学呢是人民路路段啊，是人民路的过阳路至西医大道路段，这个管制呢从考生入场前那个一个小时就开启了，当日的科目全部考完，考生全部离场后就可以解除开考时段呢禁止社会车辆驶入这个管控闭环区域同时呢同步这个划定各考点的临时停车区亳州一中啊可在这个新华北路湘福路交叉口的那个两侧的车道临时停靠，二中呢可以在霍乡路那边那个停一下，文地路呢可两侧呢车道都可以临时停车，这个亳州五中呢能在古泉路那个这个双侧设临时泊位，五中西加油站周边呢这个是禁止停放的，三十二中呢这个老君大道曹洪路两侧可以这个规范停靠，乔城中学呢这个没有这个临时停车场地，不具备这个路边停放条件，优先呢我们保证了公交啊和非机动车出行，自驾车辆呢可能得需要即停即走，但是可能要停稍微远一点到远一点，然后如果把考生送到之后是家长停远一点，亳州三中呢十八中呢周边的公共车位呢高考三天呢是免费停放，
1: 在这也是感谢您这个细致的解读啊，信息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清晰了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醒需要前往亳州三中和乔城中学的家长，这两处呢也是位于老城区，停车位呢资源确实紧张一些啊，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也可以选择非机动车步行啊，或者呢请这个爱心车队的志愿者们来接送啊，如果说您选择自驾车送考的话，务必要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停车和通行的时间，那徐队长，可能有朋友会比较疑惑，就是当前社会车辆能不能够正常通行，现在这个已经开考了，临时交通管制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呢？
0: 目前呢是所有的考点周边仍在执行这个交通管制，你像我们十八中门口的同花路肯定是不能这个在社会车辆现在是通行的，直到上午的考试结束，所有考生全部离场后我们统一解除，现阶段呢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引导送考车辆呢有序离场提前疏导车流保障那个午间接考的那个高峰通行顺畅请大家这个积极配合主动绕行那个避让，具体来说呢是各考点周边的管制路段和早上一样，以考生较多的这个亳州三十二中为例啊，蔷薇路的曹洪路仍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全程那个静音管控杜绝车流啊鸣笛啊干扰这个考生考试，所以说呢不是这个我们这个
1: 不是说开考了就可以通行了，
0: 管制是为了这个杜绝车流和鸣笛的干扰。
1: 好，明白了啊。那上午的这个语文考试会在11:30结束啊，那预计呢11:20起呢就将迎来首轮接考高峰了，也是车流人流集中的时段。那家长等候接考需要注意哪些细节？也请您为家长朋友们梳理一下，帮助大家高效有序的接考，避免拥堵。
0: 我提示一下啊，就请接考的家长这个朋友们啊，要注意这个几点啊。第一呢，你不要这个过早的到达啊，就不要过早，因为这个考生呢就是交卷了也出不来，避免在考点门口啊长时间停车造成拥堵，提前20分左右啊就行了啊，不要太长啊。第二呢，停车要规范。各考点周边呢我们设置了临时停车区然后请按照指示牌和交警的这个指挥停放，你不要肯定不能双排停车，不要在路口停车。第三呢，你与我们考生啊或者孩子啊约定好这个汇合点，可是你可能在送的时候啊约定好在哪接孩子不要全部挤在校门口这个地方有限啊，比如32中考点我们建议那个家长和孩子约定在老君大道外侧这个开阔这个区域汇合，在那个场地比较宽阔，不阻碍交通，这个接送呢更高效。
1: 那非常实用贴心的指引哈，考生中午休息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短的，下午14:30就要入场备考。那针对我们的这个考生朋友午间休整下午复考，您有没有一些温馨提示？同时呢结合这个明天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的特殊管制，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0: 是的，这个中午那个午休时间呢时间非常紧张这个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这个午餐和午休地点如果回家的比较远呢，可以在这个考点周边的商家或者我们设置的家长休息区短暂休整，避免那个来回奔波耽误考试。

0: 们再次重点强调了一下，明天下午是英语听力考试路段的全市呢考点记名，管制范围呢全面扩大啊，静音护考这个标准升级，请所有的这个车主行人啊严格遵守这个管制要求。
1: 嗯，感谢我们交警部门细致周全的暖心守护啊！纸上是逐梦青春，场外是全程守护。各考点的管制措施、安保服务落地效果如何？考生入场秩序、现场的整体氛围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一线记者张永杰，直击亳州32中考点的实时现场。永杰，你好。
2: 你好，百位。
1: 嗯，那32中作为这个我市考点人数最多的考点之一，那么当下现场的整体氛围怎么样呢？
2: 好的，好的，百位啊。那首先也和徐队长说一句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亳州市32中的考点，也就是强北路的一个路口，现在早上9:12，考生呢已经全部顺利入场了。考场内外呢也比较安静，现场呢交警同志也在值守，就在路口。管制的这些锥筒啊、警示的标牌啊，都非常的规范的摆放在了路旁。
1: 嗯，
2: 所以说现场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那现场这个驻守等候的家长数量多吗？大家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哎，这个家长同志们啊，目前大部分的家长是有序离开的，但是还有部分的家长呢，还在这个考点外的这个等待啊。
1: 嗯，
2: 大家有的是坐在这个树下，我看到有的是还在那儿就看着这个考场。
1: 嗯，
2: 也所以说也就是等着孩子们吧，应该是刚刚和几位家长简单交流了一下，
1: 嗯，
2: 问他们怎么还不走，一些家长就表示啊，在这等一会儿，这个心里更踏实啊，回去也坐不住，反正是不如在这给孩子加油。
1: 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那每一份默默的等候都是最深沉的期许。纵观清早全程送考路况，现场有没有出现道路拥堵呀，或者是考生赶考求助的突发状况呢？
2: 今天整体通行比较顺畅的，但是今天早晨呢，就一位私家车的家长呢，就是把车停在了这个管控路口的正中央，
1: 嗯，
2: 短暂的影响了一些车流啊。我们交警同志就马上上去了嘛，说这个这个地区不方便停车啊，就是劝导了一下。然后目前呢，没有接到什么走错考场或忘带证件的一些求助，整体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
1: 嗯。好，那也是谢谢永杰带来的这个现场的实况啊。那么，其他考点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了解？
2: 有有有，今天早上那个7点左右，主城区范围内的一个十八中考点附近周边啊，比如说仙雾路、桐花路啊、西大道这个交通流啊，短暂的一些集中。不过目前。已经完全恢复了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啊。
1: 嗯，好，徐队长，针对这个刚刚永杰提到的这个十八中周边车流集中的一个路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补充一下绕行的建议啊，方便后续的车流能够规避拥堵啊，同时再次提醒车主通行的注意事项。
0: 好的，这个结合这个现场的路况呢，那个西一大道与桐花路啊，这个仙翁路与桐花路两个核心路口，也就是我们十八中门前的两个路口，是十八中都通行的关键节点，车流呢最易集中的，建议这个途经的市民啊，优先选择养生大道绕行，路程稍远呢，但是这个全程畅通，可以有效的避开这个管制的拥堵路段。同时呢，再次提醒了所有这个送考这个车主，考生下车后千万不要在原地这个停留、占道聊天，快速驶离现场，为后续啊送考车流啊，腾出这个通行空间，高效保障的这考点周边那个通程畅通有序。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永杰啊，你观察反馈一下哈，就目前32中现场临时停车位是不是充足，方便后续接考的这个家长就近停车吗？
2: 现在目前实地看到的就是这个32中考点周边的，你比如说考场西侧的这个蔷薇路啊、老君大道啊、桃红路啊，这两个停车位是相当足够的啊。
1: 嗯，
2: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停考，不用担心啊。
1: 好，非常及时的这个便民信息啊。永杰，你现在这个身边有没有考生家长或者是送考的老师？能不能够简短的来采访一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这个真实感受？
2: 好的，你稍等哈，我身边刚好有一位刚送完家长的这个啊，送完孩子的家长啊，刚刚我们也是在路上简单的进行交流了一下，
1: 嗯，
2: 哎，这个，您忙吗？
3: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啊，让我简单问一下，您今天是几点出门？路上比较顺利吗？
3: 我是6:30就早上从家里出来的，
2: 哦，
3: 但那个路上拥堵，结果是一路顺畅， 啊、就到了，看到了这个，好多交警和志愿者，
4: 嗯，
3: 心里特别暖，
4: 嗯
3: 嗯、也祝所有孩子们嘛，金榜题名嘛，
4: 非常感谢家长啊，金榜题名这事儿肯定一定能实现啊，
1: 嗯，好，那
4: 哎，百惠，现在刚刚问到了这个家长
1: 啊。好的，那这个话语非常的朴实真挚哈、啊，也是道出了所有家长的这个心情。那在整场这个温暖的送考队伍当中，还有一群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啊，他们就是常年奔走在路上的爱心送考车队。那么在这个考点现场，永杰能不能够看到咱们这个爱心送考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的这个送考情况怎么样呢？
4: 啊，今天早上我也是比较早，大概七点多到了这个现场啊，
1: 嗯，
4: 到了这个32人的考点，从七点开始吧，就能陆续看到一些这个车辆系着这个绿丝带，贴着爱心送考的一些车标，然后呢停在了这个临时的下车区，爱心送考的志愿者的这些车辆呢也非常醒目，大家就明显看到挡风玻璃上就贴着有这个我们爱心送考车辆，
1: 嗯，一看
4: 然后呢后视镜，
1: 嗯，
4: 对，就系着这个绿丝带啊，他们还准备了一些矿泉水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应急的一些物品。
1: 嗯，
4: 现场呢，交警同志也给我们开了专用通道，就是会引领我们说在哪停，非常秩序还是非常好的。我看到很多这个送考的志愿者们把考生送进考点周边的时候，
1: 嗯，
4: 就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把车停远一点，在这个停车区，
1: 嗯，
4: 是吧？等上午考试结束的孩子。他们的安全送回家。
1: 嗯，满城善意，全程护航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这个连线一下现场爱心送考的志愿者啊，陈芬燕，来听一听他这个多年坚守送考一线的心得和建议哈、啊。来连线一下这个陈芬燕，芬燕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
5: 听众朋友啊，嗯，大家好，我是陈芬燕
1: 啊。
5: 目前已经将车停到32中旁边临时停车位了，等会儿11:30吧。再接考生
1: 回家哈，您辛苦了。那想问一下哈，您是第几年参与这个爱心送考了？今年咱们这个全市爱心送考的整体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了解？
5: 哦，第10年了。
1: 嗯，
5: 每年高考期间，我都会把身上的事放下来，专心送考。
1: 嗯，
5: 今年我们车队出动了30辆车，嗯，全部统一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系挂绿丝带。同时今年我们还有不少私家车车主加入了公益队伍、
1: 嗯、
5: 我们粗略统计一下吧，全市爱心送考车辆超过300辆。
1: 好，可以说全程爱心涌动，善意双向奔赴。那结合这个历年的送考经历，您认为每年送考最容易出现哪些道路交通问题？能不能给其他自驾送考的家长也提个醒？
5: 最常见的就是考点门口乱掉头、乱停车，有的家长乱停车，后面的车都堵死了。
1: 嗯，
5: 去年我们在国都3中门口就遇到过，一位家长把车横停到路中间，非要看看孩子进校门才走，结果把后面堵了11辆车，交警过来劝2次才开走。还有的司机不听指挥，强掉头，差点蹭到旁边的考生。我的经验是，即停即走，提前靠边让考生下车，然后找指定的停车区或者规范停车。另外，还看到过其他的车辆强行加塞，差点蹭到另外一辆考生。
1: 嗯，
5: 万一真的出事故了，这不是耽误考生嘛、
1: 嗯？
5: 所以我想说，高考这几天大家尽量多一些耐心，不要抢道，安全第一。
1: 嗯，非常中肯的这个经验总结啊。那徐队长针对飞燕刚刚说到的这个考生路上堵车啊、突发交通事故等等这些紧急情况，咱们交管部门有没有专属应急求助通道、快速处置方案呢？
0: 我们针对这个高考的各类这个突发路况呢，我们开通了这个快速应急求助通道。考生和家长呢遇到这个堵车呀、车辆事故呀、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啊，可以直接向路面的任意一名交警啊，或者是招手这个求助。 我们执勤人员第一时间会上报这个指挥中心，就近呢调度我们这个路面交警啊，包括铁骑啊，包括我们路面的警车啊，快速处置啊，开辟这个绿色通道。我们紧急求助呢，可以拨打着我们的就是110啊，全市呢这个路面的执勤的交警啊，交警铁骑啊，均为这个流动应急这个指点位，靠手那个招手即停，随时这个接受求助。啊，城区内呢5分钟呢，铁骑呢即可到达现场啊，因为我们各个考点部署的都有铁骑啊。考生如果是乘坐公交呢、出租车呢，也可以直接告知这个司机啊。我们司机也会全力配合我们这个交警部门来开展这个应急护送啊，优先我们保障这个考生的一个赶考。
1: 嗯，绿色通道全力护航，为我们的学子追梦之路保驾护航。那么飞燕，除了这个交通问题啊，您常年送考一定也遇到过考生的各类突发小状况，比如说忘带证件啦、紧张晕车等等。那么有没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吗？
5: 这类情况每年都会遇到，最常见的就是忘带监考证、身份证。去年我就接送过一个考生，刚出发2分钟，孩子突然说监考证忘带了。哎呀，我当时二话不说，掉头就回家，还好只耽误了几分钟，最后时间还够用。所以我现在就每次接上考生，第一句话就问，监考证、身份证都带齐了吧？孩子们就说，哎，带齐了。还有的孩子紧张到想上厕所。所以提醒考生上车前一定要先去趟厕所，路上少喝水。有的孩子还晕车。我会建议他们坐前排，车窗开一条缝，路上聊点轻松的话题，比如问他们喜欢看什么电影，晚上睡得好不好，转一下注意力。另外我还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很多考生考完一科出来会扎堆对答案。一旦心态影响，会直接影响下一科的考试发挥。建议所有的考生考完就走，不用纠结过往，轻松迎接下一科考试。家长也要做好引导，不要去追问考试情况，给孩子减负减压。
1: 这个提醒可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啊！考完一科就让他翻篇儿啊，下一科轻松上阵，心态平稳啊，就是最好的发挥。那今年送考您有没有遇到一些新增的路况呀、安全隐患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呢？
5: 这个还真有。今天在路上我看到有的骑共享单车的就停在非机动车道上。送考的电动车就是只能绕道，有点危险。我想呼吁一下，希望大家把共享单车停到指定的区域，不要占用通道。另外还有的家长骑着电动车送孩子，在考点门口突然急刹车或者逆向行驶，真的很危险。建议骑电动车的家长提前把考生放下，让孩子步行一段，安全第一。
1: 感谢您细致的观察和贴心的分享啊。那提醒大家，共享单车啊，这个骑完之后一定要停到指定的区域，另外千万不要这个逆向行驶啊，非常危险，而且呢也会造成拥堵。那您今天中午接送这个考生是怎么安排的？对于这个午间出行返程的车流有没有什么避堵的建议呢？
5: 我的计划是11:20准时到考点外等考生。全程保障午间接送，我就在附近简单吃点盒饭，然后在车里眯一会儿，下午2点准时送考。我建议大家如果中午回家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因为11:30到12:30考点周边会比较堵，大家尽量避开最拥堵的时段。如果考点离家远的话，就是建议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不要来回跑，保障孩子充足的午休。
1: 默默付出，温暖随行啊，您辛苦了。您刚刚给出的建议呢也非常的实用哈。最后呢，请您为全体的高考学子送上一句祝福。
5: 好，祝孩子们就是你们只管安心的答题，路上有我们。祝大家下笔有神，金榜题名。考完了我们在门口等着你们，接送你们平安回家。
1: 好的好的，谢谢飞燕。
5: 谢谢主持人。
1: 好。 温暖有力的祝福啊，也是谢谢飞燕多年的坚守和善意啊，谢谢每一位爱心送考志愿者，由衷的感谢大家的无私付出。正是因为有交警的专业守护，爱心人士的暖心护航，才有了考生平稳有序的追梦之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向全城市民啊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必要不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路遇爱心送考车辆呢主动礼让，行经考场全程不要鸣笛，杜绝噪音，一脚刹车是善意，一次让行是祝福，一声静音是守护，全程同心为高考护航。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记者张永杰。永杰，
4: 嗯，喂，你好，各位。
1: 永杰，现场有没有就是发现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4: 这个是有的，我在现场啊，因为在谈话之前就四处去逛了逛，
1: 嗯，
4: 发现这个需要整改的一些细节啊，就是少量陪考的家长，你走这个机动车道啊，就步行等待存在很大的一个隐患，还有机动车道也有，有的已经上到了这个主路中间，这非常不安全。
1: 嗯，
4: 第二就是有部分的一个电动车呢，随意停靠在这个路口，你比如说人行横道呀，或者说一个交通大交通流那些路口，
1: 嗯，
4: 它就占用了这个通行的等待时间，所以说以及那个情况，提醒各位家长吧，把电动车啊停到一个指定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处，机动车呢、一定要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
1: 嗯，好，那谢谢永杰的提醒啊，徐队。那针对刚刚永杰提到的这两个细节问题哈、啊，请您再次为大家来规范指引一下。
0: 好、感谢我们那个前方记者的个细致观察哈、再次提醒了各位家长，为了保障那个自身的安全啊，也为了这个维护考点周边的这个通行秩序啊，停在这个指定的个等候区等候啊，不要进入机动车道。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呢，请有序停放到非机动车的这个专属停车区。现场执勤交警呢，也会实时引导规范停放。啊，请大家这个主动配合。另外呢，这个32中的考点停车位充足啊，建议大家长呢规范停车、步行等候，共同呢维护良好的护考范围。
1: 嗯，好，永杰，除了这个32中之外哈、目前我市其他考点的整体保障情况是否平稳呢？
4: 哦，对，是我刚刚在我们的那个沟通群当中呢，看到了各个考点呢现在已经平稳度过了一个第一个送考的高峰点。
1: 嗯，
4: 各个考点呢入场的秩序也非常棒啊，路况也基本上平稳。后续呢，我会持续在一线等着大家，实时的给大家播报一些最新的动态。
1: 嗯，好的，感谢永杰带来的现场报道啊，辛苦了。后续有突发情况，我们随时连线。
4: 嗯，好的，白伟，再见。
1: 好，再见。徐队长，很多市民啊朋友咨询啊，这个管制路段禁止通行，如果说不慎误入、临时驶入了管制区域，会不会被处罚呢？
0: 啊，这个。高考期间呢，我们会秉持那个这个柔性执法啊，暖心的这个护考这个原则，对于这个无心疏忽啊，不慎驶入这个管制路段的社会车辆呢，我们有劝导、引导驶离为主，我们一般呢不予处罚。但是故意闯卡、拒不服从交警指挥，还有在这个考点周边呢恶意鸣笛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这个处罚。尤其是乱鸣笛，哎，我们肯定会现场严查。
1: 嗯，
0: 再次呼吁的广大车主呢，那个静音护考。文明通行，
1: 静音护考人人有责啊！不得已需要途经考点路段的社会车辆需要注意什么呢？
0: 我为大家这个总结的有个三个点哈、一个是错峰啊、第二个是绕行啊、第三呢一定要这个降噪。这个错峰呢，就是一个主动这个避开考生的入场了这个离场的高峰时段。
1: 嗯，
0: 绕行呢，这个提前查询的这个高考的管制区域啊，规划这个绕行路线啊，避开那什么核心的管控路段。降噪呢，就是这个全程那个禁鸣笛，杜绝这个急刹车啊、车辆外放音乐等噪音行为。同时呢，那个提醒非机动车行人一定要全程服从那这个现场交警指挥啊，文明通行，有序等候。
1: 嗯，每年高考啊，都会有考生遇到走错考场、忘带证件、路途堵车等等突发意外。那今年我们的应急保障服务具体有哪些兜底措施呢？
0: 啊，今年呢，我们这个实验这个全城全域那个应急兜底啊，我们这个全市呢所有的考点门口啊，均设置的这个高考这个爱心服务点啊，配备了我们专职的这个交警铁骑啊，还有应急警车啊，我们随时待命啊，这个处置了突发情况。 啊，那个考生啊，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可以现场向我们执勤人员求助，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10啊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出发。哎，我们在这个城区内5分钟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求助地点。啊，那个全市的所有路面执勤交警啊，交警铁骑啊，均为这个流动应急这个值守。啊，考生的那个招手就停啊，随时接受求助。啊，往年呢，我们也多次成功的处置考生赶考的突发情况。啊，刚才呢，我们在7点多的时候，有一个考生呢，这个准考证和包啊，忘了到早餐店了，也是我们刚才我们铁骑去帮他取回来的。我们也是这个有个别考生的这个走错考点，我们这个有时交警铁骑也是很快速的能够把他送过去。我们请所有的考生呢，一定要放宽心态，遇到这个问题呢，不要慌张。我们播州交警呢是全程护航啊，全力兜底。
1: 有了全方位的应急保障，也请家长和考生放宽心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温馨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啊，出门之前一定要逐项检查证件、考试用品。那建议呢，比平时提前40分钟出门，从容赶考。万一真的走错考场，不要慌，马上找交警或者拨打电话来进行求助啊。
0: 啊，没错呢，我们这个最怕的就是考生自己慌了手脚。只要考生向我们求助呢，我们就又有一整套这个预案。那个去年呢，我们高考这个第一天啊，一位考生呢，这个在5中考点，结果跑到了3中，
1: 哦、
0: 啊，距离就相
1: 还是比较远的，
0: 哎，对，相差了这个给应该有5公里左右吧。他们打电话求助，我们指挥中心啊，马上调派我们那个交警铁骑。就用那个几分钟的时间，10多分钟时间就把他送到了这个正确考点啊，正常入没有耽误他入场啊，所以我们请大家相信我们啊，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求助我们。
1: 很多家长还非常关心，自驾车送考的时候在管制路段临时停车，会不会被电子眼抓拍处罚呢？特别是那个桥城中学那个考点啊，是有一个电子眼专门抓拍违停的啊。
0: 对，请大家放心了。那么高考期间呢，考生那个上下车临时停靠，只要能够快速的即停即走，不严重阻碍交通，我们不做处罚。但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在这个路中间停车，也不要在人行横道或者网状线区域停车，尽量靠边快速上下车。如果要是这个有长时间违停啊、双排停车的等行为呢，我们还是会依法处理的。
1: 那徐队长，除了这个交通保障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生活心态方面的建议送给考生和陪考家长呢？
0: 好的，我也想说2点吧。这个第一呢，我们要提醒呢，那个考生中午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当然午睡一会儿，当然不能睡太时间长哈，就是午睡一会儿，然后这个不要吃的太油腻。适当的补充水分啊，保持那个这个午休这个养足精神，应对这个下午的考试啊。第二呢，这个希望这个家长，特别家长呢，放平心态，从容陪伴，不要过度这个追问考试情况啊，制造这个紧张氛围啊。家长的这个从容淡定啊，就是孩子最好的底气啊。我们亳州交警呢，一定会这个一直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个考生呢安全离开考点。
1: 非常暖心全面的指引啊，再次感谢全体交警同志们的默默坚守和辛勤付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所有的考生们啊送上一点小建议啊，三餐饮食清淡适度，7分饱腹即可，避免午后困倦。您呢可以随身携带巧克力啊、饮用水补充体能。考场紧张的时候呢，可以缓慢的深呼吸，平稳心态，从容作答。再次向全体全城发出倡议，未来2天高考时段呢，全城市民携手静音护考，文明让路。尤其是明天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管控升级，禁鸣范围扩大，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管制要求，为考生呢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同时呢关注掌上亳州 APP， 实时获取最新高考路况、考点动态、便民信息。高考从不是少年独自奔赴的战场，是整座亳州同心协力的守护。从晨光微亮到日暮星河，交警全员值守，爱心车队接力，志愿者暖心服务，全体市民文明礼让，每一份善意都在托举少年的追梦之路。那么祝愿所有莘莘学子提笔不负韶华，落笔皆是荣光，从容应考，旗开得胜，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朋友们，本期的交通热线高考特别节目呢，到这里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徐队长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百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护航高考，播报路况，路上平安，我们明天再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0: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哈，很多车主朋友都喜欢将车内外清洗得一尘不染，但是呢，往往会忽视掉空调系统，它会严重危害我们的健康。
0: 是的，
1: 汽车空调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呢，会堆积灰尘，吸附异味，制冷制热的时候，空气中的细菌会和空调水混合湿气，加快细菌繁殖，从而产生恶臭。那么随着空调吹出来的风污染整个车内的空气，有些病菌啊在狭小的空间里被人体吸收，导致发生汽车空调病。
0: 那几乎呢，所有的汽车空调都没有办法避免蒸发器上细菌、霉菌的生长。空调只要一进入工作的状态当中，就会产生水蒸气。这些冷凝水和空气当中的灰尘杂物一起附着在蒸发器的表面。那这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真菌、霉菌、螨虫等等。
1: 由于驾驶员对车内空气污染没有充分的认识，很少有人开着空调的时候打开车窗放味儿。车厢空间比居室环境更狭小、更密闭，车内空气污染将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会引起像头痛啊、扁桃体发炎、哮喘以及其他过敏性的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中毒和呼吸系统疾病，危害驾驶员及家人用车。
0: 所以说啊，不要把咱们的肺呢当空气过滤器，就像我们的衣服和身体一样，衣服脏了呢可以换，身体脏了有异味了，换多少件衣服呢都是没用的，必须要洗澡才能够解决问题。天气回暖，当您打开空调调制冷风的时候呢，有粉尘和细菌飞出，出现了异味，制冷制热效果下降，而且耗油加大时，一定要做专业的空调清洗，否则你的肺就是爱车的空气过滤器。
1: 因此呢，我们也建议哈，汽车空调清洗最好1年2次，比较合适的时间呢是在春夏交接以及秋冬交接的时候。首先呢，确保了驾驶员以及乘客的身体安全，其次汽车空调保持清洁对节油也有一定的帮助，还可以让制冷效果明显增强。
0: 那空调怎么样进行日常养护呢？给大家提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先开窗，然后呢打开外循环，把车里边的垃圾空气呢先换出去，再关窗开空调。第二个呢，就是要到达目的地提前关掉 AC， 然后啊适量的稍微的加一点风量，让自然风呢把管道稍微吹干一点，霉菌啊就不容易长出来了。那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出行有所帮助。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那英工具《花开思路》，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呢，月入几千块钱啊，是很这个平均的这个收入水平。那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什么车最合适？我觉得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呢，非常的适合，皮实耐用，也不错哈。
1: 首先第一款呢，就是2026款的吉利星瑞。2026款的吉利星瑞呢，分为燃油东方耀系列以及 iHEV 智行混动系列，全系呢总共是有九款配置车型，其中燃油版官方指导价是在9.87万到13.87万，混动版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0.47万到11.67万。外观上呢，前脸配备了内凹式的大尺寸直瀑格栅，另外呢，配上熏黑车标和能量绿等 LED 大灯组，看上去呀，非常的沉稳大气。
0: 是的，那车身尺寸呢是4785×1869毫米、1469毫米，轴距呢是2800毫米。车里边大面积的采用了软质搪塑材质和皮质包覆，门板、中控台细节这些地方呢加入了纹理装饰点缀，配合水晶换挡杆、3D 雷雕饰板，看上去呢很有质感。中控搭载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4.6英寸的高清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高通骁龙8155芯片和车机系统，支持语音控制，还有手机互联、在线导航、影音娱乐、车联网、OTA 远程升级等功能。
1: 配置上，全系标配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50瓦无线快充、540度透明底盘、前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偏离预警、胎压监测、6安全气囊等等配置。另外呢，高配还有 Face ID 面部识别和千里浩瀚 H3 辅助驾驶配置，支持高速领航和自动泊车。在舒适配置上，搭载有可开启式全景天窗、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前排座椅带通风加热、50瓦无线快充、16扬声器音响系统、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热等等配置。
0: 动力分为 1.5T、2.0T 燃油和混动三套总成，其中的燃油版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呢133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百公里加速成绩8.2秒。而 2.0T 加爱信 8AT 的组合功率呢，能够达到175千瓦，扭矩350牛米，0-100加速6.6秒。混动版搭载 iHEV 智擎油电混动系统，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3.9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的组合。
1: 第二款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小鹏 Mona M03， 全系呢总共是有六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19800到151800之间。外观采用潮流掀背轿跑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锐利灯组，看上去啊很有科技感。车身尺寸呢是4785×1896×1445，轴距是2815。后备箱常规容积是600升，二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容积可以拓展至1600升。
0: 内饰上，车里边的仪表台、门板上沿和扶手箱都用了软包加防挤皮材质包裹，手感不错。中控的是一块15.6英寸的 2.5K 分辨率悬浮大屏。那车机呢，内置天玑6.0系统和 MT8676 芯片，支持全场景语音交互、连续对话、智能导航、车载娱乐、手机投屏、整车 OTA 升级、对外放电等功能，同时配备全景天幕、音响系统，直接给了20扬声器，总功率呢超1000瓦的这个7.1.4升道的配置，主驾的头枕呢还带独立音频通道。
1: 再来关注配置方面，标配主副驾安全气囊、前后排侧气囊、贯穿式侧气帘、倒车车侧预警、 OW 开门预警、线辅助、车侧盲区影像、360度全景影像、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等配置。 MAX 版单图灵 AI 芯片算力是750TOPS， 另外呢支持全场景 NGP 智驾。在舒适配置上，前排座椅支持14点云朵按摩 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快充慢充接口等，同时呢还支持6000瓦对外放电。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方面啊。动力提供高低功率两种电机版本，低功率版电机最大的功率呢140千瓦，峰值扭矩225牛米，高功率版的最大功率160千瓦，峰值扭矩呢是250牛米。 CLTC 的续航呢根据不同电池容量有510公里、540公里、610公里和640公里可以选择。电池支持 3C 快充，30%到80%快充只需要大概40多分钟。那底盘呢采用了前置前驱布局，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的组合，标配 FSD 自适应阻尼减震器。
1: 第三款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款长安 CS75 Plus， 全系呢是有4款配置车型，分别是真香型、尊享型、旗舰型、天驱领航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0万9千9到14万2千9，优惠之后呢，裸车普遍是在10万6千9到13万4千9之间。外观采用的是长安纵横万象设计理念，大尺寸进气格栅搭配犀利分体式灯组，车身线条硬朗方正，尾部呢是一体化贯穿式尾灯，配上运动扰流板，可以说气场很足。
0: 是的，那另外呢，车身尺寸呢是4707/1901/1705毫米，轴距呢是280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725升，后排放倒呢可以拓展到1620升。车内呢提供了这个烟波棕、尊贵黑等多款配色，车里边大面积采用软质包覆材质，像中控台啊、门板细节的地方呢都搭配了精致的饰板，质感呢不廉价。中控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4.6英寸的中控大屏和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的3屏联动。车机搭载天枢智能 OS 系统，支持连续语音识别、华为的 HiCar 和 CarPlay、无线映射、在线导航、车联网和 OTA 升级等功能。
1: 配置上根据不同车型提供有 L2 级辅助驾驶、540度全景影像，还有前后驻车雷达、主动刹车、碰撞预警、前方交通穿行预警、前方交通穿行制动、自动变道辅助等等配置。舒适配置上配备可以开启全景天窗、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热、座椅多项调节等等。
0: 配置上那我们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方面。动力呢搭载 1.5T 蓝鲸超擎混动动力 总成，匹配爱信的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最大功率呢138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4.69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调教呢偏向家用舒适。
1: 那说完了单身一族的适合的车，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对于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 MPV 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像2+2+3七座布局，座椅全家出行都够用。在很多七座的 MPV 当中啊，我们推荐的这款车呢，用车成本不高，普通家庭也能养得起。首先第一款呢就是2026款的传祺 M6 Max。
0: 2026款传祺 M6 Max 呢全系共有3款配置车型，分为精英版、豪华版、尊荣版。那官方指导价区间呢是9万9千8到11万9千8，终端之后呢优惠补贴后的售价是8万8千8到10万7千6。外观上前脸配备全新直瀑式的进气格栅，内部使用了12根纵向镀铬饰条进行填充，配合矩阵式的 LED 大灯，看上去呢很有精致感。尾部用了230颗 LED 的发光粒子组成的横贯式的尾灯，晚上亮起来的辨识度呢很不错。
1: 再来关注尺寸上，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93、1837、1730，轴距呢达到了2810，标准的2+2+3座椅布局，第二排是独立座椅，方便第三排乘客上下车。第三排呢是3个座位，后备箱常规容积是324升，第三排魔术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拓展到1100升。
0: 内饰上，这款车提供了朱砂棕、落沙黄两种配色，大面积采用了软质糖塑材质和钢琴烤漆件的包裹，座椅呢采用了皮质包裹，支撑性啊和包裹性的都适中。中控呢搭载 10.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大屏，车机搭载最新的智驾交互系统，预装高德地图810最新版本，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影音娱乐、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功能。同时啊，新车升级电子怀挡设计，释放中央扶手区域空间。
1: 再来关注配置方面，标配6安全气囊、倒车影像、定速巡航、上坡辅助和陡坡缓降等功能。中配呢增加了36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车侧盲区影像等功能。顶配尊荣版还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集成 ACC 自适应巡航、TGA 交通拥堵辅助以及 AEB 主动紧急制动等等功能。
0: 那另外呢，在舒适配置方面啊，标配自动空调、后排独立出风口、全车一键升降方夹车窗、电动外后视镜调节和加热、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等功能。中高配呢，还有前排和第二排座椅呢提供通风和加热的功能，还有三排冷暖空调。
1: 动力方面，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0千瓦，177马力，峰值扭矩27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官方零百加速时间9.4秒，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22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
0: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就是推荐您买豪华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09800，优惠之后呢是98200，比入门精英版呢多了360度的全景影像、电动天窗、前排座椅加热、主驾电动调节、后排独立空调等实用的配置，价格控制能够在100000以内。同时呢，尊荣版虽然说多了 L2 的驾驶辅助，但是价格到了107600，性价比呢不是特别的高。
1: 不知道以上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款车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呢？你也可以加入 QQ 群557285401来进行互动。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3: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2: 现在是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
7: 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7: 好嘞好嘞，慢点。
5: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8: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过秋丽风中，痴看着自己的肢体在发癫。这是一个连屋顶上的青草都肆意欢长的地方，我恨不得一头埋进云里，一头栽进花里，就让可以流动的时光窒息吧。刹那间行云流水地恋过对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车子迅速而无间断地从此地到彼地，直奔向此次的目的地德钦。我来不及在路上分心，行程就一直单调下去。在由丽江至中甸的高原上就是这样，玻璃窗外满天云彩，遍地的野花绚丽奔放，明蓝、艳黄、嫩红、粉白，惊心动魄地狂涌而至，又如潮水般退去。小麦百般惊艳，百般贪恋，可车子却只能奔向它该停下的驿站，而我的双脚真的踩在这片沃野上了。我是个太容易心神不定的过客，天高云低，下面还有旷野千里，那么多的花从脚端扑过去，从天边喷下来，一切都是那么鲜活，眉眼生动，白的净白，黄的明黄，红的艳红，蓝的翠蓝，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色彩，绝不干扰，绝不含糊。那边的天已在暗云翻涌，暴雨将至，我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脆弱水晶的蓝天已经迅速地被黑幕一段一段吞噬，云幕的裂缝中如钢如炬的金光在抵死顽抗，渐渐转成死灰，扼断咽喉般的了无声息。我知道我真的该走了，但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还在贪恋那愈来的壮阔与狂野，电光如鬼脸般明灭不定，天与地马上就要连为一体，每一粒沙土，每一棵细草似乎都在疾呼，还不走就是万劫不复，就是深渊抵触。练美练到极致，就会怕美怕到极致。当我在高原上狂奔起来的时候，身后已是撕天劈地，所有的生灵之神一路叮咛，像古老传说中提过的，我逃到神殿前松赞林寺，属川藏十三名寺之一，浩荡的殿林竟占了500亩土地，黄土黄墙一段段让人辛苦爬来打磨砸心，殿堂众多起起落落急不得，每去一处需经高低回转而渡，拐角启程处却又偏生世人尘缘波动繁星，猝不及防地抖开一大丛媚态百生的黄花，在殿宇前金光溢彩。原来僧人也爱花，他们长期食用着香客们供来的酥油，在这么艰苦的高原上出人意料地厚实挺拔，越发显得他们如世上最初的人，浑然纯质，礼佛久了眉宇间拢着清华，似与衣衫层层而建，在上面的殿群中穿行时，可以看见下面的殿群间僧侣静静出没，红袍褐带盖着头却裸着臂膀，那样的步子仿佛是迈过千百年而来，黄沙乍起，独行的身影又无声引入另一高墙，正如错了轨的生命，中间隔了块毛玻璃，声音只会消失在各自的空气里。德钦，滇藏公路上云南境内的最后一站，我们把行装甩在脏兮兮的货车司机旅店里，就急匆匆地去觅食了。这样一个寒夜，这样一个窝棚，在这个供过路商客歇脚的棚子里，我翻动着铁丝网上的臭豆腐、米饼、土豆，泥盆里的炭烧得正旺，还是挡不了寒雨袭在背脊上的阵阵战栗，一口口青稞酒喝下去，脸是越来越热，头也越来越沉，人倒是更进步地吹了，风一过，由指尖机灵到脚尖上去了，
一边身子给了酒和火烘得热热的，只好由得另一半身子在湿湿冷冷的空气中僵死过去，动都懒得动。老板娘的女儿拖着鼻涕，脸上冻得褐红斑驳，正缠着我的臭豆腐，却被他娘一声呵斥，眼泪就要喷出来了，被我顺手一筷子臭豆腐又塞了回去。我自己挑了块熟土豆，蘸上辣子，外黄内软，正是时候，不似那青稞簪吧，让人觉得吃了干了嗓子。老板娘一边张罗生意，一边跟我搭话。她倒是勤勤俭俭的，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做着额外营生。风一阵阵紧，除了棚子里是温暖的好去处之外，周围什么都看不见。黑幕里又吐出几个采松茸的女人，生得高大壮实，大家粗着嗓子说话，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将烤盆上的东西拿来一块块吃掉，然后马不停蹄地吆喝着上酥油茶。他们见了我，用汉语打了招呼，于是小麦也加入到他们的话题当中，开始时不咸不淡地聊着，后来就扯到寺庙，寺庙里的和尚，和尚的模样，气得那已经是妈妈的老板娘一直抱怨，说他们带坏了我这异乡客。小麦欣喜老板娘的亲近，他们再说时就只陪着坏坏的笑。那几个女人又叫我去打酥油茶，我虽然不会，倒也不怕。老板娘已经将冰茶煮沸，倒进一米左右高的竹制打茶桶里，加上酥油、盐之类的东西，交到了我手上。我抓着捣杆，一下沸茶四溅，两下女人们都大叫了起来，没有第三下了。女人哄笑中，少不得揶揄，少不了得意。虽然出了他们想看的丑，但其实我并不介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让小麦带你去盐井探探险吧。除去德清之外，小麦的第二站打算去盐井，在德清的桥头找到了一辆去芒康的小货车，谈好价钱，25块钱捎我去盐井，120公里得耗去一天，而且因为路况差，空气稀薄，汽车爬坡困难，时速连每小时18公里都达不到。等我爬上后面的车厢时，才发现车厢里已经塞满了8个粗壮的油桶，桶上是行李，行李上坐着先我而到的藏人，周围低矮的护栏已经毫无保护作用了。半个小时之后，这样一个小车厢里除了8个汽油桶，还顺便塞进了11个搭顺风车的藏人，一大摞箩筐，各式各样的行李货物，而个头细小的我就像是被揉成一团的废纸，扔到汽油桶和箩筐的夹缝当中。对于这样的运输方式，藏人们已经应付从容，任凭小货车在高山深壑里颠簸纵跃，总能与车厢不离不弃。其实坐着也很不舒服，凹凸不平的杂物已经硌得我周身生疼，直到发麻。但是我实在不敢站起来，因为在这般惊涛骇浪的颠簸当中，我深信凭我的技术和勇气，仅靠两只脚和车身接触，是绝对会乘风归去的。但藏人不会，他们何止不会，还可以坐到车厢外挂着的备用轮胎上，然后把两只脚伸到车厢里，只用手扣住车厢的边缘，便安然无恙。3个小时下来，全身都麻木了，但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活动，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我是车上唯一的女人，不知是出于对我的照顾，还是自己倦得难受，大多数的男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也只能用手将我双腿的膝盖弯由原来的0角度打开至30度。中途还在不断地有人和货物上车，有些货物已经用绳子捆着，捆绑到车厢外沿去了。司机把驾驶室的2扇门全拆下来，插在车厢两侧，为防人和物向外飞溅。这样卷曲着在高原上颠簸，我很快进入胸闷头晕的状态。好在车停的次数越来越多，因为破旧的轮胎需要冷水不断地泼洒降温，又因为藏族司机突然想起要喝酥油茶，还因为遇上松茸生意要停下来看货讲价，短则十几分钟，长则2个多小时。我渐渐明白了这些规律，就利用这间隙在路上来来回回地找一些羚羊的头骨、牦牛的下颚、山羊的断腿，还有干瘪的鼠兔，我找来只为看一看，看完了又还给高原。司机从来不给任何的提示，轰一下子就发动了车子。藏人是训练有素的，纵跳如飞，顷刻间各归原位，可怜我只能是手脚并用努力向前，才最后赶上。这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轰隆隆地开动着，一路仍声如洪钟，气若长虹， 对于突发性超近距离的狂擦石壁和澜沧江，我已疲倦的没有力气害怕了。坐在后备胎上的那个藏人很自然地从身边的竹筐里抓出些山果派给大家吃，大家也很自然地擦一擦吃来吃去。后来我才发现那些货不是他的。最后一次光线悲悯地看着我从货车上跌撞而下，才悄然地收到云幕后面去了。天黑了，而我连食宿都没有着落，在两旁的房屋间穿行，十分钟后折回来。幽暗的路上布满了牛屎马粪，这就是盐井。到达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小镇，一条路，两排屋，我就已经参观完毕了。长时间的颠簸已使得我的胃肠搅成一团，好在也让我暂时没有胃口。这里的藏式民居仍分三层，一楼或养家畜或住人，二楼住人，三楼晾粮草。门前有一条由雪山上引来的水渠，方便日常生活。小麦知道自己已经脏得不像话了，但是仍然没有勇气将头塞进水渠去清洗那因油脂而板结打捋的头发，但实在也应该洗一下脸了。入夜的雪水刺骨的疼，我以极快的速度擦上香皂，把水扑在脸上。突然黑暗中一阵暴怒的犬吠惊天动地地席卷过来，没有了思维，也没有了感觉，剩下的时间我全用来狂奔。空气激烈动荡，我清晰地听到他的獠牙利爪破风的声音。我几近悲嚎，已经闻到他口中喷出来的狂躁腥热，他好像已经准备腾身跃起。我几乎是撞进这家小饭馆的，它实在太小，小得我一撞进去，所有的东西都来不及削弱我的冲力，一直撞到对面的墙上。店里的主人在惊愕中迅速明白了，千钧一发，门被挡上。他在外面怒不可遏，体如牛犊，毛发乱炸，名字叫敖。他用嘴和爪没有完成，就借助狂怒的声音将魂飞魄散的我生生撕碎。店主善意地唠叨，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随之而来的后怕使我端酥油茶的手一直在抖，泼泼洒洒，脸上还存着没来得及洗去的肥皂，冰凉冰凉的汗，还有一种不是因为悲伤而滚落的液体。褪去油脂的皮肤突然开始生疼，是被风撕裂的那种疼。店主端来青稞面饼，黑乎乎的牦牛肉干，盘结在头上的红绒辫穗子在油灯下摇曳生影。不知是吓得牙齿都软了，还是那牦牛肉质过硬，我费尽口齿也无济于事，只好囫囵吞下。谢了店主，张皇地穿过寂寂的夜路去找他指点的客房。两小时后，我累得睡死过去。次日清晨，客房里的其他人不见了，常玉一声收拾离去。开门，他们在外面喝着酥油茶，我被招呼过去。斟满酥油茶后，喝上几口，又再斟满，又喝几口。如果你不想喝了，那斟满之后就不要再喝了。起身告别的时候，按照规矩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就是我在滇藏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惊险。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1: 现在是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4: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4: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5: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香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4: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
2: 学生购票
3: 手机客户
2: 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年份原江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你刚听到有什么动物在叫没有？
0: 没有没有，老鼠，老虎，
1: 傻
0: 傻
1: 的不清，
0: 就没分不清楚。
1: 唱这首歌太暴露年龄了，而且什么时代的歌我都不记得了。
0: 老鼠爱大米那个时期吧，
1: 反正就是咱们很小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来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互动啊，你也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好吧。
1: 有没有觉得我们俩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了很多？
0: 好点儿。
1: 是啊，今天还活着。
0: 对，又是美好的一天呐！哈哈哈。哎，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让我很伤心。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呢吃饺子，哎呦，那个饭店下那个饺子呀，它破皮儿了，就
1: 烂了呗，
0: 都烂了，烂了，里面呢都是那个热油和热汤，
1: 烫了嘴了。
0: 我这嘴角，我现在我什么滋滋滋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右边这个嘴角老胀。
1: 说真的，你这个体验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吃饺子。
0: 从来不吃饺子。
1: 我今天没有踩点啊，说美女主播踩点到，原来买奶茶去了。
0: 刚才看见你去拿奶茶了呀？
1: 哎，他怎么能看到呢？
0: 因为你端着入镜了呀。
1: 哦，那时候已经开了，我还没看到。
0: 哎呀，真是！
1: 原来我们听众就是从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播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我们直播间。
0: 对，是的，特别支持我们。
1: 还好刚才没有翻个跟头。
0: 哎，对，是的。哎呀，我刚刚幸好没洗澡啊，真是啊。多吓人一件事儿，真是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
0: 排名对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啊，
0: 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不是今晚吃什么吗？
0: 不是，我今天晚上我想我吃点啥，知道吗
1: ？Sorry，
0: 呀，真是，
1: 我就看我刚刚看了一句话，有你发了一句，我看今晚吃啥，哦，这就是话题。
0: 对对对对，今天话题就是排名第一的凉菜嘛，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吃点啥，这个凉菜就可以选定了。
1: 哦，你想吃凉菜今天？其实夏天就是吃凉菜的时候。
0: 天太热了嘛。
1: 对，就是，但凉菜都是吃啥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拍黄瓜，调豆角。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里面只要有凉菜，就只会做这两样啊，切牛肉。
0: 哦，不过你们家还真是，
1: 就只会这些。
0: 哦，只会这些是吧？哎，这个去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吃到一些凉菜，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的那些是吧？
0: 对，然后呢叫什么？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哈，超市的卷帘门
1: 是啥？
0: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
1: 先学。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超市的卷帘门，就和那个小零卷长得差不多。
1: 卷帘门。
0: 对，超市卷帘门就是那个，还有什么静脉血管。就那个凉菜特好吃，对对对对，哎，不对，
1: 不是，我一搜卷帘门，它就出来水晶卷帘门
0: 啊，它那个就是那个城里柳和宽粉差不多的，很厚，就是你到超市会推开它，夏天挡蚊，冬天开空调，
1: 对对，就那个和那个样子很像，
0: 很形象的，就是那个那个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有没有感觉像那种魔芋有点像？
0: 哎，对对对对，它就
1: 是
0: 魔芋做的，
1: 就是魔芋，大块魔芋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厚实，那个就下火锅也行，凉条也更好吃。
1: 我好像吃过，
0: 是吧？
1: 火锅那边吃过。
0: 对，那个静脉血管你也吃过？
1: 静脉血管我真没吃，黄喉啊？
0: 不是不是，静脉血管就是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它的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像
1: 你说的，应该是一个绿色的菜。
0: 那不是透明的，
1: 透明的我没吃过，
0: 很脆，很脆那个凉菜，
1: 静脉血管。
0: 对，静脉血管凉菜，你接着那说。凉菜啊，那个
1: 哦，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吃过，原来它叫静脉血管，
0: 不是
1: 咱中国人自己的沙拉，
0: 末梢神经，
1: 末梢神经，
0: 对，
1: 动脉血管，
0: 对，
1: 塑胶跑道，
0: 对对对，
1: 一排假牙。
0: 对，这几个凉菜非常有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一排假牙我真没吃过，这个几块 几块抹布，你知道是啥吗？毛肚。
0: 不是，要几块抹布
1: 啊？抹布。
0: 抹布。
1: 还有锡纸大海绵。
0: 嗯，
1: 是那个什么菌，那圆圈的木耳菌吗？就这个。
0: 哪个？哦，是是是是。
1: 清洁工。
0: 清洁工是什么？
1: 木耳。
0: 明天见，金针菇。
1: 啊、黄瓜块、这个知道。洋葱丝、蒜蓉啊，这就后面调菜了。就刚开始的就很搞笑，末梢神经那个粉丝就是粉丝。
0: 对，末梢神经和动脉血管是我最好最喜欢吃的
1: 两种粉丝，就是它嚼的时候会咯吱咯吱的，有那种嚼劲儿啊。
0: 对，脆脆的啊、
1: 很脆。
0: 那个浪漫樱花说有种听收音机的感觉，你听的就是收音机。
1: 是的，
0: 这个节目会在收音机当中播啊。
1: 一排假牙你吃过没有？没吃过。这啥呀？
0: 我没吃过这一排假牙。
1: 有点像黄喉，但是它就是边上会有那种
0: 就一排假牙类似的
1: 齿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叫什么？这个
1: 不知道，
0: 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视频下方爱吃香菜说，饺子吃馓子馅儿的。哦
1: 我妈妈做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个麻叶给碾碎了，然后加进去，也好吃，很香。
0: 方便，烫方便的在这做嘞、鸡蛋
1: 好吗？
0: 不，那包在饺子里面，就是那个素馅的饺子嘛。
1: 嗯。
0: 然后咱尾油说，它做大了就叫扁食。
1: 哦。
0: 再回来扁食。
1: 扁食。
0: 对对对，扁食其实是就河南的那块嘛。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就会放什么，鸡蛋碎呀、馓子呀、麻叶啊这些东西啊，方便面呐、这个里面都会里面放的挺好吃的，会放点韭菜呀类似的这些。
1: 啊、对，我找到这个。透明门帘了，有点像咱们的粉皮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透明门帘，超市透明大门帘。
1: 嗯，
0: 还有那个卷帘门呢，你再上那个卷帘门，再上挺好玩的。然后呢，爱吃凉菜，这是爱吃香菜说凉黄瓜拌京酱，名菜。Mr. 张说哈式烧鸡，人家叫哈式烧鸡，应该
1: 没吃过，在哪儿？
0: 不知道，我喜欢吃。
1: 你喜欢吃啥？
0: 海蜇，我烧鸡嘛。
1: 就我们家就对于烧鸡特别无感，就每次我妈妈弄一盘烧鸡嘛，然后就放在桌子上，到吃饭结束了，这盘烧鸡还是这盘烧鸡，
0: 哎，我
1: 无人问津，
0: 迷之喜爱。
1: 为啥呢？
0: 不知道，就喜欢吃鸡。
1: 我发现了你的这个口味啊，特别怎么说呢？特别，你怎么说？
0: 奇怪，变态，
1: 年少。还是年下、怎么说？你是哪个？
0: 年上怎么形容？
1: 就特别，就是亳州话有点老李的那种感觉。就你的口味
0: 比较务实。
1: 那你是不是还爱什么啃鸭爪呀那些？
0: 不爱，但是喜欢吃鸡头。和鸡相关。
1: 兔头呢？
0: 兔喜欢。喜欢兔肉，
1: 麻辣兔头，
0: 麻辣无所谓
1: 啊，只要是个头，
0: 对不对？这吃只要是就都行啊。海蜇，然后呢，你猜？哎呀，咱领导说了哈，凉拌蝎梨子，葱挑大夹鸭啊，汤拌脱发丝。
1: 哎，不是，你知道这个什么葱挑大夹鸭是什么吗？怎么说它会更恶心吗？我的假牙，
0: 你
1: 掉进去了。
0: 这个葱挑大假牙是什么菜？
1: 就刚刚那个
0: 一排大牙，
1: 对对，一排大牙那个，就是那个。
0: 那糖拌头发丝呢？
1: 就刚我们说的水晶吧？
0: 不是，
1: 水晶粉丝不是吗？
0: 糖拌头发丝，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长寿菜，
1: 是吗？哎，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喝那个汤，然后里面有
0: 发赛丝，
1: 对，发赛丝啊、有点像。
0: 请群英荟萃3w@。
1: 但说到这个凉菜，我最喜欢吃凉菜，我想起来是啥了。口水鸡。
0: 口水鸡是吧？爱吃爱吃，因为只要和鸡挂钩的都爱吃。
1: 对，然后那个口水鸡，它里面的味儿就煎得很透实。是吧？而且呢，有点油，又符合我的口味。
0: 是是是是是啊。
1: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菜，比如说在里面泡的花生米，我觉得最好吃了。是吧？
0: 很有那个感觉。于静说，咱说的那神经末梢叫龙须菜，透明门帘呢叫凉皮儿，塑胶跑道呢是芋头粉啊。
1: 原来塑胶跑道就是芋头粉啊。
0: 对啊，
1: 明白了。
0: 那神经末梢这个我知道，龙须菜啊，但是透明门帘就是纯纯凉皮儿的话，这个有点。
1: 也可以这样说，其实粉皮儿也行。
0: 对，很正常啊。他还说了啊。 最爱吃的凉菜是皮蛋豆腐。
1: 我上周就是我姐姐在我奶奶家啊，就用地锅给我们烧了那个菜椒，然后把皮蛋也拌进去，然后用那炸几下，那个什么蒜臼子
0: 石臼
1: 弄几下，然后放在那个锅里面再加热一下，用他做的那个手工馍地锅馍一夹，
0: 哇，完美啊，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那就是雷椒变蛋类似，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那种饼子，还有地锅弄的饼子，就是一面是软的，一面是特别酥脆的那种。
0: 这么高超的厨艺吗？
1: 不是老饼子吗？对对对，而且我太厉害了。
0: 嚯！
1: 像我们当时，我和我弟就只会切个西瓜。
0: 是您的，
1: 一人一牙。
0: 是您的什么？
1: 我姐姐就是我哥哥的媳妇儿。
0: 哦。我天，你。这得太高的厨艺了，这
1: 是不是很厉害？
0: 好厉害呀、啊！平常人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尤其是那个饼子，就是一面脆脆的，一面那个。
1: 而且年轻人，你说怎么这么厉害？30出头的年纪就已经有、拥有这么超群的厨艺了。
0: 我也30出头，我爱吃嘛，就是有得总得有大厨，总得有美食家，有食客。我属于是后者，食客。真是哎呀！
1: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会买点喝的，买点水果。
0: 行，
1: 对，只会这些，
0: 挺不错了，这已经这已经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对吧？然后呢，他说这个锅能做成这样，就是贴锅边儿啊。
1: 啊，就哎，对对对，就是贴锅边儿，想到这个词儿了。
0: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就是不就是老式的这个死面饼吗？
1: 对，
0: 贴锅边儿、然后炕焦这是。
1: 对对对。
0: 啊，那个不难。我以为你说的是哪种，就是外面那种酥酥和那个酥饼一样。我吃过一次是什么？就它那个饼像油炸的。但是不是过油炸，它就是蒸出来的，上面这层软软的，里面软软的，上面还有一层脆脆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1: 那不就是地锅贴饼吗？
0: 不是，它是圆的，
1: 圆的，
0: 对，就像一个圆柱一样，就像一个面包一样，但是下面的就是纯是饼子状，
1: 就是你说那个不是死面的，
0: 对，它是下面是就是是死面的口感，上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我就说很厉害，就是那个做不来、
1: 原来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
0: 对，你要我那个死面饼子我也会做。
1: 你也会？
0: 对，和方面咔咔切，锅边一贴一贴一贴一贴。
1: 不是吧，就那样，这么简单？
0: 对对，真的很简单。就是讲掌握火候。
1: 行吧，
0: 然后呢就是那个
1: 如此简单。
0: 对，最后还得用那个锅铲子
1: 啊，对，
0: 强，俏皮
1: 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把它就是吃的时候把它就是弄一点撕碎了，然后放到锅里面泡一泡。
0: 啊，对对对，就是烩饼子。
1: 对，
0: 哎呦，您是也是个吃家啊。
1: 但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些词儿，你知道吧？
0: 叫什么名字是吧？
1: 嗯。
0: 啊，咱继续来看哈，这个皮蛋变蛋，您哎，你是喜欢吃那个皮蛋豆腐还是变蛋豆腐？
1: 皮蛋。
0: 皮蛋的是吧？
1: 我不爱吃变蛋。
0: 有的人吃不了。皮蛋
1: 啊，这还会过敏？
0: 不是，他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哦，对对对，其实他吃多了不太行，吃多了会腻。就有一个盖浇饭嘛，就是台式的，就是那边台式皮蛋盖浇饭，就多吃几口真的会腻。
0: 这个我还没尝试过。
1: 你下次尝一下，就是把那个皮蛋放在上面，还有卤肉，就是皮蛋卤肉饭。
0: 听着都有点腻。有的人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
1: 口感特别丰富啊。
0: 对对对，很刺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有很多朋友说皮蛋有味道，我没尝出来多大的味道，我只知道它的口感比较强烈一些，
1: 就是有点冲。
0: 对，有点冲，就是打鼻子。
1: 对，但我能接受。
0: 哎，我也能接受啊。
1: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但那个变蛋就是咱们家这边经常吃，我那个不爱吃。我觉得就是情不好吃，只爱吃黄。
0: 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就是这个。这位同志说：“二位的声音好好听，哇，你好有眼光。”
1: 他说：“我们俩就这样一直说话了。”
0: 以后就趴耳朵上，别别别别别。
1: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好好说话，来下一个，下一个啊，
0: 下一个，下一个。
1: 对对对。两个什么？小葱拌豆腐，这个也好吃。
0: 一清二白。拌不好的不好吃。
1: 好吃，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最喜欢放麻油。
0: 我以前有一个，我上朋友家吃饭啊，我做了一个小葱拌豆腐啊。
1: 哇！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主人家对我的评价，我一记忆犹新。我就是说，有文化的人骂人都听不出来。
1: 骂你了
0: 啊？他说，你看，赵老师做的这道菜呢，它就有豆腐的香味。 就是他已经放这么多佐料，依然没有盖住这个豆腐的香味，是非常棒的。
1: 嗯，
0: 后来我听了，我听，我觉得还挺会夸人，但我后来反应过来了，
1: 什么意思？我也没听出来，我到现在没听出来。
0: 意思是什么？小葱拌豆腐这道菜的味道肯定是要有很丰富的。我加了很多佐料进去，小葱还是小葱的味道，
1: 豆腐还是豆腐的味道
0: ，就相当于就是这么多盐材料都浪费了，
1: 都是白费的，
0: 对，
1: 就是白费功夫。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端上来。
0: 哎，对，你就直接端那个菜就是，就是喝汤才有这个调料的味道啊。
1: 哎，但是也是啊，在家里面我妈妈做的也是，就有点没有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就不知道为啥，也是葱是葱，豆腐是豆腐。它里面也会加香菜，偶尔也是香菜是香菜，完全分割开的。
0: 对，就是它。你要是吃豆腐，有点这个调料的味道，或者说这个小葱的这种葱味儿，他就觉得这个口感很丰富，就很好吃。然后呢，既然说豆腐是豆腐，菜是菜，你就是这句话就是啊，他伤透了我的心，嘿，真是讨厌。
1: 你不是会做饭吗？
0: 会啊，那天就做不好嘛，就是没做会嘛，自己第一次尝试。而且呢，我还烧了一小锅的热油，我还泼上面，我还放
1: 很多。那个适合热油吗？
0: 适合。你吃的所有饭店那种凉菜当中
1: 都加了热油，
0: 它都会用热油泼一下，
1: 所以才会这么香，
0: 很丰富。我那天烧的是豆油，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要烧荤油，或者说要烧香油才行。
1: 你烧的可能油不对，其实。
0: 还有那个辣椒面儿，那辣椒面不能用这个细辣椒面，
1: 一定怪那天的天气。
0: 那天可是个大雨天，真是啊。
1: 爱吃香菜说啊，这个萝卜开会，给你科普一下，胡萝卜不是萝卜。
0: 对，
1: 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群英荟萃萝卜开会，80贵不贵
0: 啊？对，
1: 里面有这鲍鱼吗？
0: 萝卜开会那肯定不是鲍鱼，
1: 是这个菜吗？
0: 不是，群英荟萃是以前一个小品嘛？
1: 对，那他那所以这道菜就叫群英荟萃吧？
0: 对，宫廷御宴酒
1: 180
0: 一
1: 杯，
0: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就类似这个哈，就群英荟萃。
1: 我吹。这个，这那所以这道菜可能就是演变过来的，就是群英荟萃。应该有也有萝卜啊，各种萝卜，还有黄瓜。
0: 这里面配什么？这是瑶柱吗？
1: 怎么像鲍鱼？中间是鲍
0: 鱼，鲍
1: 鱼、
0: 瑶柱，然后黄瓜丝、胡萝卜丝、青瓜、青椒丝，这不是，就是水萝卜，就这几种，
1: 对吧？各种萝卜，
0: 各种萝卜开会呗，不就是？
1: 所以胡萝卜不是萝卜。
0: 对，胡萝卜是花，它是花科的十字花科，然后呢有一个。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这事儿啊，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昨天他讲过了。
1: 他在群里面讲的。
0: 对，他想再
1: 没有看到群消息。
0: 他想再片面，真是。
1: 就你懂得多。萝卜，比如说像白萝卜和青萝卜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萝卜属，然后胡萝卜呢是伞形科的胡萝卜属，和芹菜、茴香是亲戚，只是名字带萝卜，亲缘很近，但它不是萝卜，
0: 生理上不属于同类萝卜。
1: 科普了一下，
0: 又冷不丁又给我们一下，真是。
1: 就是如果说不做这个节目，我不知道这以后这下半辈子怎么能够活下去，啥也不知道了。
0: 你给这个节目赋予了使命，真是。哎呦喂，那个 Mr. 张说老街南门进去，
1: 南门进去，
0: 左手100米路西哈记烧鸡，应该是
1: 我下次尝一尝。
0: 老姐从南门进去，左手边100米路西，
1: 南门不就是那个大门吗？
0: 就大门嘛，
1: 对，
0: 大门
1: 老街的门头那边。
0: 咱俩去当门童啊！以后真的是
1: 给我支把伞。
0: 哎，这啥时候夜市起来之后，领导们，我们强烈申请一下
1: 当门童。
0: 不是，咱俩去逛夜市，咱得从头吃到尾，真是花咱单位的钱啊，去保富啊！
1: 别激动，
0: 哎，
1: 激动的时候开始
0: 口吃，
1: 想到可以占单位便宜了，
0: 哇，好开心哦！
1: 咱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
0: 锦溪说醋香花生米脱皮的那种超级喜欢吃。
1: 哎，这个好吃，而且我记忆中就是我妈妈说这个能够降低她的血压，但我一直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醋泡花生，
0: 生花生吧？
1: 是吗？
0: 好像是有点这个啊。
1: 可以看一下啊。
0: 倩姐说最讨厌吃胡萝卜了，味道很诡异。对，我也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1: 但我小时候分不清楚这个青，就是青萝卜胡萝卜。然后我告诉我妈，我说我想吃萝卜，一定要给我多买点。然后我妈就给我拎了就是一大提头那种胡萝卜回来了、嗯、然后我妈说给你买了，不吃也得吃吃然后晚饭就开始做。
0: 嗯，
1: 那我小时候觉得胡萝卜特别难吃，现在我爱吃，我可以直接生吃。
0: 对，我年龄大了，我觉得什么都能接受了。
1: 那适应了，是那个味道能接受了吧？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香菇。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嗯、是因为你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记忆当中认为那些旧的东西它就是原本最好的味道。
1: 嗯，
0: 然后他就一直在改变，人一直在改变。
1: 哦、
0: 长大之后，你接受的味道多了，刺激的多了，就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怪味儿了。
1: 嗯，
0: 我以前不能吃芹菜，
1: 你现在也能吃了。
0: 胡萝卜，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家还特爱做那个凉条芹菜，
1: 也好吃啊，就是那芹菜芯儿。
0: 对，然后用水焯一下、
1: 嗯，对，很好吃。
0: 嗯，然后就开始浇什么生抽啊，类似这些东西。
1: 嗯，
0: 我那时候吃那个芹菜，我难受。
1: 啊，
0: 就
1: 我觉得里面有丝，
0: 味同哎，朋友们，味同嚼蜡，
1: 有这么夸张吗？
0: 不知道乐趣在哪儿。
1: 我对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味同嚼蜡啊、
0: 嗯，
1: 我觉得是苦瓜，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好吃的点在哪。嗯、我妈就爱吃那个，
0: 我也爱，
1: 你也爱，
0: 哇，
1: 我真服了，就是觉得这么苦吃啥呢？不如直接吃药片了。
0: 哎，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个苦瓜呢，为什么有很多人爱吃？有40%-50%的人是因为它有个功效，
1: 对，它就是说降火，
0: 就是一个去火。
1: 啊、
0: 我告诉你，很
1: 多
0: 人
1: 多喝热水不就行了？
0: 不是，人呢，多喝热水，多喝水这个事儿呢，是有的时候不能办到。
1: 嗯，
0: 但是你吃一些另类的东西，刺激一下你的味蕾是可以办到的，
1: 能办到。
0: 对，
1: 但也是存在于你们能接受那个苦味儿。
0: 对，
1: 我是接受不了，
0: 能接受，能接受。苦瓜有的时候炒一炒，炒好了之后它也不苦了。
1: 是的，是的，还有是用水能不能给弄一下，是吧？过一下就好了。
0: 泡泡啊，
1: 嗯、
0: 炒炒啊，类似的这种做法，咱不知道。
1: 嗯，
0: 哎，就我尊重食材本身，啥都行。
1: 刚刚说这个醋泡花生啊，就说到这个能降血压吗？就是说有结论，就是说不能降压，只能作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代替不了这个降压药。
0: 嗯，
1: 就假如说你日常吃点是好的。但别停药，只靠这个醋泡花生啊、
0: 嗯，
1: 只能说这个花生里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0: 嗯，
1: 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成分能够直接扩张血管去降血压。
0: 会会，相当哇塞、
1: 嗯，所以吃了不会把高血压给吃正常啊。
0: 哦，它只能辅助啊。
1: 嗯，
0: 嗨，还记得我吗？说特别喜欢你俩的搭档主持。
1: 我不是，我忘了他是谁，我要点进他们页面看一下。
0: 谢谢，
1: 是位小姐姐，
0: 你也特别有眼光，
1: 我发现了，
0: 那也是吧啊，
1: 嗯、
0: 什么还看人什么头像是吧？我也点开看看，
1: 就是每一个在底下评论的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就是点开这个 ID 看一下。
0: 哦，是的，我上次是不是说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类似的这句话啊？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小区。
1: 哎，你的记忆力还挺好的，我是脸盲，就除非这个人比如说他特别高或者特别矮那种，我能记得、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0: 上来给你一巴掌，你永远能记得。
1: 给他一拳，
0: 还真是。哎，这个呢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啊，咱单位赵鼎 还有一位同志，我好把他们俩混到现在。
1: 那位是谁？
0: 那位也就是咱的同事，我记不起名字了。
1: 和赵鼎长得像，
0: 长得很像，
1: 长得像谁呀、
0: 啊？嗯，对，很像，很像啊。然后我一直分不清他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们一直在说他俩有什么难分的，就分不清。还有，这是我一个同学。
1: 嗯。
0: 我一个同学和我一个亲戚长得特别
1: 像，
0: 对，特像。我都怀疑他是冒充，你知道吗？
1: 哎、我前段时间看了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女明星张天爱。
0: 那、
1: 嗯。然后他就说他的经纪人。就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和他经纪人连穿衣打扮发型都十分相像的一个人
0: 啊、
1: 哦！你还记得你刷到过这个没？
0: 刷到过， 在平行世界的我，
1: 对他，然后他就认为那是平时平行世界的他，然后他把这个人呢发给他的经纪人，他也觉得太像了，
0: 嗯，
1: 就连那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嗯，巧合，
0: 对，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1: 很新奇吧？
0: 对，我们戴个眼镜啊，然后穿那个外套的颜色啊和搭配啊，
1: 嗯嗯嗯，
0: 就很像，包括发型。
1: 你有遇到过吗？
0: 没有，我没遇到和我长得很像的人。
1: 但我试过，就是抖音上有个特效，就是把女版变为男版，就假如说我变为一个男的，就直接 AI 过去嘛，简直和我弟一毛一样，就是男版和女版，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时候就觉得啊长得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就是变成女版和男版的时候，哇，太像了，
0: 基因，哎，
1: 是吧？
0: 我以后想咱也问豆瓣有没有就是和我们长得很像的人，看有没有。哎呀，就是先看我。
1: 如果说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也太牛了。
0: 他会搜索吗？他会搜索。
1: 我们问一下吧。
0: 问一下，你现在就问，你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我还发给他。
1: 他可能会说几个明星，你相信不？
0: 肯定会说明星。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找啊。你先问着他啊，我来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一点点说正义牛肉，哎。这是个吃饺子啊，
1: 我觉得这个牛肉真好吃，我又爱吃，就是我不知道旁边是啥，就觉得那是肥，不是肥油，那是啥，你应该懂，
0: 筋儿，那个牛筋儿，
1: 对，
0: 那个筋儿，他上次讲过了嘛，就是高温过后那个，就是那个白白的东西。
1: 我没有告诉豆包我的长相啊，豆包回答我说，世间几十亿人，眉眼轮廓总有会撞型的，一定藏着和你长相神似的陌生人，或许在街边擦肩而过，或许隔着一座城市，五官神态、气质神态莫名的重合，说不定哪天就偶遇，猛然发现，恍然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0: 我来，
1: 你这人直接爆发自己的照片给他了。
0: 有没有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嗯，
1: 哎，现场直拍，
0: 嗯，
1: 我也拍一个。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好玩，真的是，大家也可以拍一个啊。现在用 AI 软件啊，看他会推谁啊。找到了，找到了零张照片。
1: 哇，绝了！你知道他回答啥吗？
0: 嗯、
1: 眉眼灵动温柔，圆眸很有灵气，配上播音耳机，满满的电台主持人氛围感。
0: 哎，看我这也是，难道没有这个？哎，他这个，
1: 哦、他很，
0: 他说我撞脸，达康书记。啊？
1: 哪里像？
0: 怎么会有达康书记的照片？哪里像？
1: 不像不像，
0: 还有刘备。
1: 哎，这个其实有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5: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它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5: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嗯，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爱吃香菜说这个苦瓜生吃才有灵魂啊，洗洗之后一点都不苦了。你生吃过没？
0: 我生吃过，就是我看别人吃嘛。
1: 还是你牛？
0: 对，我是敢大胆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豆腐乳，
1: 嗯，
0: 单放的臭豆腐楼啊、然后呢，我会尝。它有一种叫做香臭豆腐，就是香豆腐，
1: 嗯，
0: 但它不是臭的，就是臭的味道非常臭。
1: 不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那个就不臭？
0: 嗯，
1: 平时在那个买的那个罐头似的都不臭。
0: 不是，罐头的那个呢，它就是你买的不臭的，就是叫香豆腐，不叫臭豆腐。
1: 哦、对，那就叫豆腐乳嘛，也叫豆腐乳。
0: 啊、对对，香豆腐乳。
1: 嗯，
0: 然后呢，它外面名字贴的是臭豆腐乳。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尝试了，我说。对，我得吃多少我才能反胃？
1: 你这个人穷虐。
0: 不是尝试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搞了一小块儿，小块儿我用勺子，先来一小块儿，一小口我尝下去，嗯，挺不错，味道还行，就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豆腐乳上面一个角，哎，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哦、
0: 然后下一次呢，就一半儿。
1: 就吃馒头，你会直接吃它？
0: 先生吃，然后再加馒头里。
1: 哦哦哦哦对。
0: 然后呢，再一半儿。到嘴里有点齁咸，
1: 嗯，
0: 然后呢有点臭，还有点受不了，然后呢，最后再加量一半，不就是它已经还剩一半吗？
1: 嗯，
0: 我夹了块新的，一次吃一块儿，
1: 就没事了。
0: 我说就难受，难受的要死。
1: 我以为你还能扛得住呢，
0: 扛不住了，很咸，但是没到想吐的程度。我又夹了一块，一块半。
1: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真的，每次我连一半都吃不到，我就觉得太咸了
0: 啊，齁咸、
1: 嗯。对，一般就是弄一点，然后直接在那个馒头上给摊开吃。嗯、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一块半，一块半之后，然后一块放到嘴里，还没放到嘴里，我就开始吃反应、
1: 嗯，
0: 想吐，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一块半下去肯定就不好受嘛。
1: 但一般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我特别想吃啥，你知道吗？就是热馒头、
0: 嗯，
1: 就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刚出锅，然后夹一点那个豆腐乳，特别好吃，而且是老干妈的那个豆腐乳，大家可以尝一下。
0: 今儿晚上就吃这个了，今晚上吃馒头。
1: 还是那个许婷姐告诉我的，说老干妈那个豆腐乳挺。

0: 啊，这也是苦瓜的一种。
1: 赖瓜的，它那个别人就是它里面说最后是甜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会在哪儿生长？就是别人家的院子外面的围墙上
0: 哦，
1: 会比较多。
0: 没见过了，
1: 它和爬山虎那个，对对对，没见过。
0: 爬山虎都很难见了，感觉。
1: 哎呀，很难见，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基本上脚下就是水泥地，
0: 嗯，
1: 或柏油路啊，是吧？
0: 嗯。
1: 这个郭老师说明天早上有打球的不？有，真是你
0: 去
1: 吗？你去肯定有，我没去，我没去，我明天早上不得演呢，我上班啊。早上有的时候就很早啊。
0: 对，我上一次听我同学说，他就5点多6点多去打球，那球场就开了吗？
1: 不是，他打的应该是室外。
0: 哦。
1: 你要是5点钟6点钟的话，球馆肯定是没开的。
0: 哦。
1: 你要是认识老板，
0: 那得8点钟才能开吧？
1: 对他们8点钟上班吧，应该是。
0: 是的。和风朗月说啊，这个鸡脖子好吃，这也属于凉菜的一种吗？
1: 哦，它不属于凉菜吧，它就属于荤菜
0: 啊。哦，对啊，
1: 卤吗？倒是
0: 我爱吃鸭脖，这鸡脖我不爱吃，
1: 因为鸭脖长嘛，能卖出去。
0: 啊，
1: 但鸡脖就这么爱一点儿，
0: 怎么吃？
1: 对，就很少。
0: 嗯，
1: 鸡脖一般是和那个鸡头一块卖。
0: 嗯，
1: 就顺着就卖了，
0: 一起卖了。嗯嗯。
1: 但是呢，很多人说那淋巴特别多，那鸡脖子上。
0: 对，就说
1: 吃
0: 的不好嘛，对吧？
1: 对，老人都不让你吃鸡爪子。
0: 嗯，鸡爪子为啥不能吃？
1: 你看这个，因为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咱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嗯，
1: 鸡这个东西呢，是餐桌上的基本上就是最常见的一道菜。
0: 嗯，
1: 不让你吃鸡头，老人说吃鸡头，哎，什么仲景叔搞小孩吃啥了。
0: 嗯，哦，是的，这个听到过。
1: 鸡脖子淋巴多，鸡腱就是鸡屁股，
0: 对，
1: 有毒素。
0: 对对。
1: 鸡胗，咱说的这对激素的，
0: 嗯，
1: 啊，就是鸡胗啊，然后呢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小孩吃了反对罪的，
0: 嗯，
1: 就这种情况，这
0: 后来大家翻了吗？
1: 大家有的时候肯定会翻，就吃多了肯定会翻嘛，吃胖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鸡肾不能吃，
0: 没想过吃这个。
1: 鸡腰子，就鸡腰子这么大一点儿，一丁丁，
0: 还挺贵的，
1: 对，很
0: 白色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鸡腰子不能吃。
0: 嗯，
1: 然后呢，鸡腰子吃了干嘛呢？流鼻血，有的人这样说。还有鸡爪子不能吃，
0: 鸡爪子我这个没听过，为啥不能吃？
1: 鸡爪子吃了闹腹啊，你福气被鸡爪子给跑走了，知道吗？
0: 哦，
1: 就是鸡身上还有什么能吃的呢？接下来疼你的时刻就出现了，
0: 鸡腿儿、鸡翅
1: 也不能吃，
0: 对，里面也有含什么？
1: 那鸡翅尖儿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吃什么？鸡膀子，就是鸡身上那块肉，
0: 对对对，
1: 鸡胸肉那块是最嫩的肉嘛，
0: 鸡胸肉还嫩。
1: 对，
0: 鸡胸肉最不嫩的呀，最干的一块肉。
1: 那是因为你煮的时间太长了。
0: 哦哦哦，
1: 你的厨艺不佳。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鸡腿，然后鸡胸肉，
0: 嗯，
1: 鸡身上的肉，你就随便尝。那些还有就是说那什么鱼头不好吃的，那也是疼你的一种表现。鱼头真的就是说小孩不能吃鱼头，小孩不能吃鱼尾。什么鱼眼不好，吃了这个对眼睛不好，就是因为鱼煮完之后，它的眼不是白色吗？
0: 对，
1: 说你吃的多之后呢，会变瞎眼。
0: 但一般小时候，我记得每次去吃席的时候，那个鱼眼我都会当成药一样放在嘴里面，喝点水送过去了。
1: 啊，对对，那个。
0: 对，不是说明目吗？
1: 嗯，不是，你看两种说法，你一个是明目，一个是能吃瞎，知道吗？
0: 但是如果此刻有小孩听我们的节目，
1: 哎，看家人啊。他那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因为你没尝过鱼头，
0: 嗯，
1: 老人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头，你总觉得鱼头鱼尾是个多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当你真正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肉，而且不香，而且全是那个就是脑袋的壳。
0: 就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剁椒鱼头，我一直都不爱吃这个菜，但是麻辣鱼头它里面就是鱼头那个肉，我就爱吃。
1: 你看，你还说还有肉，
0: 嗯，
1: 你知道以前那个鱼头啊，
0: 它真的一点肉都没有，
1: 真的一点儿就不给你放鱼头啊，就真的只砍鱼头，
0: 嗯，
1: 就煲鱼头汤，
0: 嗯，
1: 煲完鱼头汤里面放的豆腐相当哇塞，很好吃。
0: 你钓鱼肯定会
1: 对
0: 家里面常做这个，
1: 嗯，不会，我钓不了这么大的，我没那么牛。然后呢，这个鲫鱼汤是经常喝啊，那时候，
0: 嗯，
1: 然后呢，现在的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半个鱼。就鱼加鱼身的半个鱼了，因为你世代你吃不了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只吃鱼头，这道菜卖那么贵，也没啥想要人点嘛。
0: 那自从咱 咱们有记忆以来，觉得那个每次卖。

0: 带鱼头的那道菜啊，
1: 嗯，
0: 都有很多鱼肉。
1: 对，
0: 嗯，
1: 就有嘛，那肯定要有，没有的话谁买呢？
0: 是的，
1: 就是他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要求店家，我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啊，
0: 还可以去要求店家怎么做？
1: 对，不是要求他怎么做，
0: 嗯，
1: 就是说我要选鱼，我选哪只鱼？我告诉大家哈，现在大部分的同志们，你们吃到那个鱼
0: 是什么鱼？
1: 鳙鱼。
0: 鳙鱼没刺儿。
1: 不是没刺儿，是因为它大，所以它没刺，知道吧？
0: 嗯，那一般我们吃的烤鱼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0: 哦，没有刺儿的那种是什么？
1: 没有刺，没有刺的鱼。
0: 就很少，也只是那种大点的刺，没有特别小刺。那是什么鱼？
1: 这个大刺不好，小刺多了呀，草鱼。
0: 你知道为啥我不知道这个鱼吗？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去吃饭，假如说去吃就专门吃鱼的话，然后那个鱼缸里面的鱼长得特吓人。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好亲切，因为每次都见和他打照面，嗨，他见我
0: 都跑，钓不到，只有在饭店才能看到那么大的鱼。
1: 海鲜馆那事儿，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咱那个吃那个鱼，基本上啊，四大家鱼嘛，然后呢，鲫鱼、鲤鱼、
0: 嗯，
1: 草鱼、鲢鱼嘛，就这几个。
0: 我不爱吃草鱼。
1: 你看草鱼，你是没有就是吃的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的。
0: 哦，我吃的不对。
1: 对，那个大的草鱼啊，其实剁开之后，它那个肉啊。很紧实，就像牛肉一样
0: 啊，
1: 特别鲜，而且可以煲汤。草鱼那个煲那个汤很好，然后呢吃鱼段，
0: 嗯，
1: 那个翘很俏皮，
0: 嗯。
1: 然后咱说的那个鳙鱼嘛，就是咱说那个鳙鱼就是花鲢，
0: 嗯嗯嗯，
1: 你吃的那个就基本上都是花鲢，
0: 应该我吃的就是这个了。
1: 对，它的价格要比白鲢便宜一点。
0: 我们吃的那个麻辣鱼头不就是花鲢吗？
1: 对，鳙鱼，
0: 啊，对
1: 对，就是花鲢，
0: 嗯。
1: 然后呢，咱那个白鲢就是那个纯白色的那个鲢鱼。那个就很少，因为那个鱼贵一点，再加上它那个鱼种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哦，就你平时钓鱼钓出来都是鲫鱼。
1: 对，
0: 嗯，草鱼。
1: 对，小鲫鱼，对，偶尔会碰到草鱼，因为就是碰到草鱼基本上就折了，就钓不上来嘛，因为草鱼的劲儿特大，
0: 跑得快。
1: 它劲儿大嘛，它会让你的线给你拉断。
0: 哦，
1: 因为你鲫鱼你就这么大一点，那草鱼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吗？那真的是那。鲢鱼和草鱼那尾巴抽你脸上的感觉，
0: 但是那个感受力比较大呀，你就此刻就要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啊，
0: 嗯，
1: 被鱼胖揍一顿，你知道吗？小时候呢，
0: 就是你怎么拉就拉不上来，然后鱼钩还被它拽坏了，可以。
1: 对，线肯定会断，
0: 嗯，
1: 就是那个断狗了嘛，
0: 嗯，
1: 断线了，这很正常，
0: 嗯，
1: 这是钓鱼。我小时候亲自去感受了一番，是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一到夏天。比如说那个落水的时候呢，
0: 嗯，
1: 就会清塘，
0: 嗯嗯嗯，
1: 就是有大人会用那个拉网，
0: 对对对，
1: 把鱼给拉上来。
0: 哎，为啥？我也见过我就是我大爷这样做，我不知道为啥。
1: 因为要增改善自己的口粮嘛。
0: 哦。
1: 这鱼你拉上来之后是要分给大家的。
0: 哦，这样的。
1: 一会儿每会儿都分，分完之后呢，然后呢你来年再买鱼苗再撒进去。
0: 哦。
1: 谁有什么草的东西就往里面丢嘛，让它再长起来，
0: 嗯，
1: 然后年底再拉一次。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两年或者三年嘛。
0: 嗯嗯。
1: 有的人小的鱼都再放回去，就是那个，或者说自己个人的私塘。
0: 去年还是前年有点旱，就是当时鱼少嘛，然后我就去乡下，
1: 嗯，
0: 然后发现我叔叔和我大爷他们两个在那个在以前的那个鱼塘，
1: 嗯，
0: 就全是野生的那种小鱼啊，就是因为里面只有一点水沟了，
1: 就是，
0: 是前年吧，好像是，然后全是鱼。
1: 对，往上翻就是，
0: 嗯，对，
1: 水很少嘛，
0: 是的，
1: 你看，就是水清则无鱼，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的抓鱼和网鱼和拉鱼它都不同，
0: 嗯，
1: 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下去之后先会把水给搅浑了，
0: 哦，就很黑，当时我看了，
1: 它不是黑，就是你水
0: 浑，
1: 水搅浑之后呢，
0: 嗯，
1: 鱼就开始缺氧。
0: 哦，
1: 它一吸，它就是泥土嘛。
0: 原来如此，我当时觉得，哎，这水怎么这么脏啊？
1: 那是特意要搅浑。
0: 对，是的，我当时
1: 因为它
0: 这水这么脏，鱼能吃吗？
1: 那个搅浑之后，鱼会浮上来，会上浮，它要氧气，
0: 哦，
1: 你会它在上面张嘴儿，
0: 哦，
1: 呼吸新鲜空气。
0: 对，当时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对，那时候你要撒网干嘛的，都精准定位了，叫，
0: 嗯，鱼飞完也是很懂鱼啊。
1: 对啊，回鱼
0: 小刺都很少，
1: 黑鱼啊。
0: 哦。
1: 对，叉尾回嘛，
0: 嗯，
1: 咱这儿没有这样的鱼种，黑鱼，你又说的这个，咱这儿叫活斗，就那个长得略是硬的鱼，
0: 没见过，
1: 很凶，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怕就怕那个鱼。
0: 我不知道那是啥，就

0: 长得像蛇一样，就浑身花白、那个花色，然后呢它两个，
1: 而且嘴巴呢也很吓人。
0: 对对，你说你可能就是那个鱼，就是咱说那个黑鱼。
1: 嗯，
0: 然后呢它两只小桨，
1: 就是那种，
0: 就那两只小桨在那不停的翻腾，
1: 对，
0: 特别有意思。那个鱼速度特别快，特别猛。
1: 哦，可能它在就是我们室内的海洋馆里面看不出来，就是每次饭店里面特别挤嘛，拥挤。
0: 对，就是这个，
1: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太吓人了。
0: 对，而且呢，它有的时候会攻击人，真的就是在大的地方、大的地区，我听别人讲过，就是亚马逊那块有这样的这个掠食性的鱼，它会攻击人类，尤其是攻击小孩，小朋友在旁边洗漱洗漱洗漱的鱼，鱼有可能就上去给你一口。
1: 哇，好吓人啊！
0: 就是很大嘛，它是掠食性的鱼，就它本身就是这种情况，它会攻击。啊，然后呢，有的那个特别大的鱼，你看着挺瘆人的，
1: 挺瘆人的。哎，但是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去浮潜，然后我就看到了鲨鱼，然后但是就这么长，
0: 嗯，
1: 然后我甚至那一刻觉得它好可爱，然后我就拼命游向它。
0: 小鲨鱼啊，这么大点儿是吗？
1: 对，但是当时本来我是不知道它是鲨鱼的，我就没有害怕，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对象告诉我那是鲨鱼，你快跑，你快跑，对吧？
0: 嗯。
1: 但是鲨鱼其实它本来就不怎么攻击人，而且它觉得人的肉很难吃。你看那个讲解纪录片是这样说的，说它有的时候能把人吃了还得吐出来那种，它觉得人肉特别难吃。
0: 我哪知道，我又没
1: 你记报道上写的
0: 啊，
1: 就是纪录片上会有，
0: 纪录片
1: 上
0: 有
1: 啊，就是鲨鱼不是也分很多种吗？还有那个鲸鱼，
0: 对，这是外国电影拍的了，什么大白鲨，你就
1: 看，对对对，你爱
0: 看
1: 吗？
0: 我不爱看，我对那个东西不爱看。
1: 你不爱看，我爱看。
0: 对，我不看，我不爱看那个，就是灾难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1: 哦，你男主，对，我也很紧张，就是有一群人在海边玩，突然来一个超大的那种
0: 鱼奇怪
1: 的，对对对对，
0: 嗨，然后就开始，
1: 一群人疯狂的跑，
0: 这还有什么？
1: 而且故事的开头一定是这样的：有人知道这只鱼要来了，然后告诉大家快跑吧，别去玩了，然后大家还要去玩，
0: 不管他。真是就是哎呀，真是
1: 全一样。
0: 对，就感觉就有点神经病了。不爱看这个，真是。
1: 但是小鱼真的很可爱。
0: 嗯，
1: 虽然每次买了金鱼也养不活，所以后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就不买了。
0: 很多物种啊，
1: 嗯，
0: 是小时候都会被大家这个喜爱的。
1: 比如说那个黄鳝，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喜爱它，我现在都不能理解。我妈说有一次她去菜市场带着我一起，然后她在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黄鳝的那个桶旁边，然后她一转身，我一手一个黄鳝拎起来了。
0: 哦，你觉得滑滑的很好玩
1: 啊？对，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它是啥。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这个嘛，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理嘛？因为你小时候接触的这个神话电影制有龙的形象，龙和黄鳝就是它那个类似就很像，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很神秘。
1: 而且当时会觉得小时候会觉得龙很神圣，
0: 对对
1: 对吧？嗯，
0: 对。还有那个圆，那个就是水里边那个圆啊，水圆。
1: 想到哪儿了？我们俩现在已经跑到海洋馆去了。
0: 跑海洋馆就不正常，正常，正常，真是啊！
1: 嗯，
0: 和风朗月
1: 到哪儿了？
0: 说这个，曹宇说，很多外地来开饭店的，看到本地人喜欢吃凉条粉皮儿，他上这菜，但是不舍得放香油。
1: 哎，的确是没有家里面就是滴的香油多嘛，而且放的香油也不一定是你爱吃的那个
0: 香油
1: 。对，我在外面吃调料，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的醋，那种大桶的醋。有点甜味儿，
0: 香醋啊，
1: 是吧？啊，
0: 哦，
1: 那家里买的，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品牌的那种海天的，就没有那个醋味儿了。
0: 对，我就买镇江的。
1: 哦，镇江的那个醋。
0: 镇江那就会有一点儿。
1: 哎，你说镇江，小河豚是不是那边的？
0: 什么？
1: 小河豚。
0: 小河豚是什么？我知道河豚。
1: 就是吹气的那个。
0: 我知道，就河豚嘛，就是河豚嘛。但是
1: 好像有地方就吃这个东西。
0: 很多地区嘛，那个河豚不就是日本比较有名吗？
1: 我不行，
0: 处理不好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1: 真的是这样的，很吓人。
0: 对对对，处理不好不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1: 对。
0: 有人很猎奇，就爱吃这个啊。河豚师还要考证，必须要这样处理。还有那个什么云南见手青，不也是吗？就是见小人。
1: 见手青是啥？
0: 见小人嘛，就那个菌菇。见手青就切完之后，那个蘑菇是青色的。然后呢，你不能吃会中毒，就是它一定要煮到一些时间。
1: 哦，就是这个，
0: 对，
1: 我没吃过。
0: 有些人欠，有些人非得要尝尝。 就中毒，有的是不深。
1: 但是有的时候小，有的蘑菇像这样啊。

0: 就切完之后它会止啊，就这个，而且呢，那个切完之后那个刀柄还得特殊处理，因为本来就切完之后你吃也会有。
1: 这是属于他咱们所说的那个云南的菌子吗？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剑手青。
0: 对。
1: 那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搜出来啥？剑手青啤酒，剑手青咖啡，还真的有这些东西，真有。你看那个剑手青啤酒。
0: 它那个不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剑手青非常鲜，所以说大家宁愿中毒也要吃这个。
1: 不是不是，它就是别人会处理好的嘛，就是正规的生产的嘛。说刚喝完很喝好，喝完之后微醺很舒服的那种上头，飘飘欲仙。30块钱，还有人30块钱买的，就是被做局了。
0: 有人爱折腾，真的是。
1: 对，但是咱们这边人肯定喝不惯，觉得很难喝。我看很多人都说难喝难喝。
0: 嗯。
1: 哎，不就是这个吗？你见过这个瓶没有？
0: 没见过，
1: 有点像那个那什么闪电那个水儿。
0: 哦，
1: 嗯，
0: 就我们在这儿，
1: 但我不敢喝。
0: 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做节目哈，没事，我是自己玩呢，这是。
1: 啊，谁说的？
0: 哎呀，真是啊！
1: 不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剑手青啤酒，就很多人也是说喝完之后见小人儿。唐板板，
0: 哎，红伞伞啊，唐板板啊，来来来，
1: 太神奇了，到哪了？
0: 亳州本地大叔
1: 啊，这老苏花生，
0: 老苏花生，
1: 对，
0: 排名第一。不管是请客吃饭，小酌闲聊，桌上没有花生等于没凉菜，怎么酸甜酥脆，喝酒标配。
1: 不过我喜欢吃油炸的那种，我特爱吃那种东西。
0: 对对对，我喜欢吃那个油炸花生米，
1: 但是它特别增肥。就我每次上去之后就点说我要一个油炸花生，就别人以为我会小酌几杯，你知道吗？我就配饮料在那儿喝，在那吃，
0: 那个很香。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有一个酒特别适合它。
1: 嗯，
0: 我是自己哈，
1: 适合这个炸花生米，
0: 老白干，老白干的味道，
1: 老白干
0: 香型，老白干的香型白酒嘛。
1: 嗯，
0: 老白干的香型和花生米真的很配，因为在古井贡喝的多哈。
1: 嗯，
0: 但是呢，有一次有些朋友给我发了个老白干，然后呢，我就尝了一口，和花生米真的很配。
1: 是这个吗？绿瓶？
0: 对对对对，
1: 哦，这种
0: 很便宜，很便宜，相当便宜。
1: 嗯，
0: 这个老白干和那个花生米真的是，他们那个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巧妙。
1: 嗯，这个底下有人说喝着像牛栏山，
0: 啊，
1: 是像吗？哎，这个酒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家里面叔叔他们就很爱喝这个，有一个叔叔特别爱喝牛栏山，但是现在没听过这个酒呢。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平价酒，
1: 嗯，
0: 牛栏山和牛二两个都出来了，
1: 哦，还有牛二。
0: 对，牛二它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1: 没有，有没有熊大？
0: 没有，没有，没有熊大。但是这个牛二呢，它是个次品酒，就是喝的不好，
1: 哦，没有那个牛栏山好一些。
0: 其实很多同志们没有喝到正宗的北京牛栏山，
1: 哦，那个我们在这边喝的还是不正宗的，
0: 有的不正宗，但有的牛栏山真的很贵。
1: 我搜到这个牛二了，
0: 是吧？
1: 和牛栏山的包装特别像，
0: 它是一模一样，就
1: 你看，但是说牛二是假酒，
0: 嗯，是吧？就是牛二嘛，牛栏山二锅头，对，然后呢是
1: 太像了，
0: 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酒呢，十几块钱一瓶。
1: 嗯，很便宜，
0: 十几块钱，很便宜，然后就大家就喝嘛，一直喜欢喝这个，后来比较多啊。
1: 这买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就是对吧？
0: 对，喝酒喝时间长了，就是你
1: 就懂了，
0: 就懂了，真懂了啊。
1: 来，爱吃素菜的小姑娘说，必是拍黄瓜，3-5分钟搞定，然后蒜末香醋一拌，吃火锅撸串全靠它解腻，便宜又爽口，家家餐桌常驻 C 位，而且它很简单。
0: 对，
1: 就是一道凉菜就很好，就弄好了。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我亲身体验，皮蛋现在卖1.5块一个，买俩皮蛋。
1: 哇，你还知道这个价格？
0: 哦，
1: 然后呢？
0: 我知道，还有黄瓜，
1: 嗯，
0: 黄瓜呢，就是也是，黄瓜好像也就是几块钱就能买好几根，这就是一个道凉菜。饭店去15块钱，到家6块钱成本不到，做猴大一盘，真的特别大一盘，
1: 就很减肥。
0: 对。然后现在我和我妻子，我们俩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1: 每天吃黄瓜，
0: 对，就吃
1: 拌黄瓜，
0: 两条黄瓜。然后我俩有一个习惯，喜欢那个用醋和生抽，还有香油和一些这个少量的盐去腌那个青椒。
1: 哦，那也好吃，我们家也会，
0: 很香。
1: 我们会把这个青椒和这个黄瓜放在一起。
0: 这个我那个时候分开的。
1: 哦，你们不放在，我们放在一起。
0: 嗯。
1: 你试试放在一起。
0: 我试过，我试过。
1: 然后放冰箱里面。
0: 哎哎，保鲜膜一包，先冻会儿啊。菜齐了吧，端出来，来开始。
1: 对，咱们两家的口味就很像。
0: 好吧，朋友们，不知道您今天晚上选择吃一些什么？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明天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欢迎收听岁月留声电台，您诞生101年，电波里的旋律有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有种种的回忆。今天为你们带来岁月留声的有石头、

你看，电台就是这么奇妙，调了不同的频率，你就遇到不同的心情。他快乐，你也快乐；他如果忧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风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们情绪变得越来越难走了，好多曾经一起追过热血少年都是无力，从现实中说真理也闪过，放弃吧，一一坚持，毕竟举步维艰。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

0: 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要都时空。
3: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又是一年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6月5号上午9点，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神农洲西广场举行，100余名志愿者、500余辆爱心车辆节节就位，延续22年的暖心坚守，以公益力量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助力考生平安顺利奔赴考场。
4: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启动仪式的现场，那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很多车辆已经集结完成，他们已经有了统一的标识，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考生加油。
3: 本次活动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市爱心协会承办，亳州创意装饰集团独家冠名，国元保险提供爱心支持。启动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所有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标识，整装待发。仪式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吴丽娜致辞，志愿者代表是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冠名单位以及爱心支持企业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态将全力做好送考服务，践行公益担当、护航学子逐梦之路。随后，现场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
5: 我宣布2026年亳州第22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3: 随着启动指令的下达，2026年度亳州爱心送考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活动共集结500余辆爱心车辆，数百名爱心司机及志愿者，规模庞大，力量充足。22载初心不改，年年爱心接力，早已让爱心送考成为亳州这座文明城市的暖心名片。
6: 这已经是我们第10次爱心送考了，一晃10年爱心送考路，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奔赴考场。我们不求回报，只愿用一路平安护送，帮助孩子们卸下出行顾虑，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7: 这个年年送考日，今到送考试，为了众学子，我们付出我感觉值。那么年的爱心奉献，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队员也好，队长也好，我们这个小队伍是齐心合力，共同打好你这一仗。
3: 爱心汇聚，企业同行。本次活动中，众多本土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助力，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为爱心送考活动注入强劲力量。
8: 我们创意装饰深耕行业29年，公益啊早已刻进了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本次我们主动冠名爱心送考活动啊，就是希望以实际的行动助力亳州的学子，回馈亳州家乡。我们公司的志愿团队啊，也将全程参与，全力护航，保障我们考生平安顺利赴考。
9: 参与这次公益活动啊，也是我们作为国有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嘛。啊，咱电视台主持了搞了20多年，对吧？能够坚持下去，啊，对这个高考学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啊，尽一份力，
10: 能够利用这次爱心送考的机会，可以反馈社会，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啊，也预祝我们这一次

0: 齐聚现场。队伍里既有深耕公益、连续参与送考十余年的资深老队员，也有满怀热忱、初次加入志愿行列的新鲜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群暖心的送考人。
1: 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们统一身着白色 T 恤，整齐列队停靠在爱心送考车辆旁。人群里不乏常年投身送考的熟面孔，出租车司机冯学丽便是代表。从业20年出租车行业的他，默默参与爱心送考已有整整18个年头。
2: 也想为社会上做点贡献，奉献一点爱心。爱心送考只有3天，从内心的来讲的情况下，在我身体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得一直坚持下去，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和往年一样，冯师傅早早把爱车细致擦拭消杀，特意空出高考3天营运时间，全身心投入考生接送工作。虽说高考期间客流大，出车收益可观，但在冯师傅心里，护航考生远比赚钱更有价值。
2: 就是耽误生意，拉不到钱，心里也是高兴的，能听到高考学子下车的时候说一句谢谢，心里感觉到很欣慰。
1: 这支暖心队伍里，除了出租车从业者，不少私家车主也自发报名加入。亳州市爱心协会会员杨国礼已经连续10年参与爱心送考。
3: 我本人呢，是今年是第10年，也就是送了10年了，将近50个学生。我感觉这10年呢，做这件事情坚持到现在特别有意义，也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0: 在今年的爱心送考大军里，源源不断涌入新鲜血液。新队员陈创身份格外特殊，多年前他曾是被爱心车队护送的高考生，如今学成返乡，接过爱心接力棒，从被守护者变成护航者。
1: 爱心车主陈创是2017届高考生，当年父母在外务工，居所距离考点又路途遥远，出行成了难题。这是靠着爱心送考车辆往返接送，他才安心奔赴考场，顺利完成高考。
4: 当时呢，就有爱心司机师傅来送我们往返考点和家庭之间，所以到时候心里面就埋下了一颗萌芽吧，就是以后等自己工作了，有能力了，也把这份爱心给传递下去。
1: 昔日埋在心底的善意种子，历经岁月生根开花。毕业后，陈创回乡就业。在拿到驾照满足参与条件后，第一时间报名加入爱心送考车队，完成了从受助学子到爱心送考人的身份转变。
4: 我感觉这个爱心送考这个活动啊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通过我这个行动，希望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把这份爱心长久的传递下去。
1: 作为新晋送考司机，经历过高考的陈创也贴心为考生送上备考提醒。
4: 就是我是一名17年的老考生，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广大的学子，就是一定要在出发前把自己的各类文具啊、准考证、身份证之类的一定要检查带齐，还有就是注意进考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到位。祝愿所有的广大考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高考加油。
0: 高考临近，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规范入场秩序，6月3号亳州二中开展高考安检全真模拟演练，全力护航平安公平高考。
5: 各位考生请注意，进入考点时请出示身份证、准考证，按照安全通道指引有序排队入场。
1: 上午10点，亳州二中高考安检演练正式进行，考生按序列队，依次接受全身安检。
6: 这个是属于不允许带的禁止物品，然后现在呢把它去掉，放到电子存储的那个地方再次安检。
1: 演练重点模拟真实考场违禁品排查，针对手机、手表、蓝牙耳机等常见违规物品现场核验处置，严格落实登记、寄存、复检流程，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
7: 通过演练，我清楚掌握了高考安检要求和禁带物品，熟悉了入场流程，有效缓解了考前紧张心态。
8: 这次实景演练让我提前适应了高考的纪律和考场的氛围，让我在高考时入场更加从容，更加有把握。
9: 本次演练有效夯实了考人员安检和应急处理能力，也让考生熟知了入场规范，严守考纪。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强化考前诚信教育，细化考场保障，严把考场入场关口，护航平稳高考。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高考期间，考生持有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结束后均加大发车频次，并根据现场客流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输送乘客。6月4日，在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中，亳州龙舟队斩获男子200米项目冠军。一男子突发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还好遇见他。
1: 他的病人说后来就是病人面目青紫，然后意义上是呼吸病，然后就是考虑这患者是心脏骤停啊，立马进行一个心肺复苏按压。
0: 发现有人破坏绿化，可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举报。
2: 可以直接拨打我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及时安排人去现场进行查看，并进行劝阻。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心脏骤停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突发性疾病，如果没有得到紧急救治，短短几分钟就有可能夺走一条生命。前两天，一名男子在医院里突发心脏骤停，正好碰到了一名医生。
4: 5月31日早上8点左右，一名男子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于是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市人民医院，准备做一下身体检查。谁料刚走到2号楼1楼缴费大厅的时候，男子突然晕倒，直接摔在了地上。男子的家人随即大声呼救，这个时候医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主治医师朱明丽恰好从附近路过，听到了呼救声。
1: 就是早晨大概是8点左右啊，我就准备去上门诊，有人在呼救啊，说医生医生赶紧过去。我当时说这一下意识，我就朝我当时旁边人指的地方一看，然后就是发现有人倒地，然后周边就是说他这个家属在哭泣，立马就是飞奔过去，看到这病人之后呢，就是病人面目青紫，然后就意义上是呼吸病，然后就是考虑这患者是心脏骤停啊，立马进行一个心肺复苏按压。
4: 在朱明丽医生进行急救的过程中，陆续又有其他医务人员加入进来。这时，朱明丽找到刚才因为着急抢救病人掉落的手机，联系相关科室，众人一起把病人送进 ICU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 从那个心电图，再结合患者的一个症状、这个病因情况，然后考虑是急性心肌梗死引起的这个心脏骤停。当天上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肌电造影，结果发现他是这个心脏的一个大血管，要前置从近端完全闭塞。然后我们给他植入了一枚支架，之后呢转到 ICU 进行一个继续的一个观察和治疗。
4: 因为救治及时，这名男子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对于这个事情，朱明丽说，他只是做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另外，朱明丽还告诉记者，像这名男子出现的心脏骤停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在黄金4分钟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大家日常最好掌握一些急救相关知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及时拨打120之外，可以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1: 把病人还有包括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使得患者的一个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平卧的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这个胸外按压，期间就是说在胸外按压的时候，就是说也进行就是一个肺通气，同时也就是一个拨打120。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些公共场所都配备一些 AED， 一个是自动驱散仪让我们就是首先也是联系身边的旁边的人进行一个帮忙取一下这个 AED 进行一个驱散，这也是这个抢救病人中治疗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今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城市绿化管护、垃圾分类以及四大乱建、小贩小贩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5: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请城管部门加强监管。
2: 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6: 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2: 可以直接拨打我个人的电话， 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5: 一位来自谢城区双沟镇的村干部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请问农村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
6: 可怜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园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肥，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烂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烂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坑、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出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理掉、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包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5: 6月6号，亳州市肿瘤医院将要正式开诊了。这不仅是一家高标准现代化的专科医院，还有来自长三角的专家团队坐诊，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6月5号下午，市卫健委发布通报，亳州市肿瘤医院6月6日正式开诊。医院位于张武路与回乡路交叉口，总投资约4亿元，占地80亩，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设床位499张。重点区域包括核医学中心、放疗中心、手术中心、ICU、日间化疗区及百级层流病房。
7: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肿瘤科三个病区、ICU。等相关临床科室的搬迁工作，以及我们的超声学科、影像中心、检验中心等一级科室的搬迁工作，在新院区不仅实现了临床科室与一级科室的无缝对接，同时对配套设施做了相关的优化。目前，门诊部、药学部、出入院管理科已全面启用，流程更加顺畅。
5: 另外，医院同时挂牌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双方将深度合作，管理团队进驻，专家团队常驻，落地名医工作站。目标呢，是把这里建成皖西北及周边有影响力的肿瘤诊治中心。
7: 通过这次技术合作，我们不仅挂牌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更是将浙江标准引入亳州。浙江省肿瘤医院十位常驻专家全面参与我们的坐诊、查房、手术、教学等日常工作，通过 MDD 等方式全面深入参与每位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这意味着在亳州，我们能够享受到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同质化的诊疗服务，真正的实现大病不出事。
5: 为了方便患者去亳州市肿瘤医院就诊，目前106路和111路公交车直接把终点站设在了医院院内，坐公交就能直接到。接下来医院还会在各方面继续完善，让附近居民就近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7: 目前只是我们搬迁的第一步，接下来其他相关肿瘤科室会陆续迁入并常态化运营。我们将依托亳州市人民医院的综合实力，加上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科优势，打造一所集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的肿瘤防治中心。
5: 车牌需要车驾管所正规核发，这是基本的交通常识。可偏偏有人图省事儿、存侥幸，自己动手手绘了一块塑料车牌挂在电动车上，企图蒙混上路。前两天，交警铁骑队员在执勤时就查到了一块手绘车牌。5月30号中午，交警铁骑队员在西医大道与紫苑路交叉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的时候，发现一辆电动车号牌不对劲，
8: 发现一辆这个电动车呢走身边经过，他停下来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执勤人员发现他的这个牌照有异常。
9: 您这车当时
10: 自己闲着，
9: 自己闲着。
5: 凑近一看，让交警哭笑不得。这辆电动车悬挂的号牌是一块普通塑料板，上面的号码全是手写而成。
8: 经过进一步检查呢，发现这个牌照是塑料板写了一个手绘牌照，显然呢不是我们这个交安部门合法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10: 塑料牌照，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牌都是这个铁的呀。你这是这牌子是从哪弄的？厂自带的，就原来厂带这个名牌。
8: 通过我们询问驾驶人呢，驾驶人表示呢，自己还没有时间去办理这个电动车牌照，所以呢临时呢用手写了一个牌照，暂时先应付一下。
5: 殊不知，这种自制车牌的行为已经触碰了交通法律红线。
8: 该驾驶人使用手绘牌照的行为属于这个使用伪造变造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我们依据这《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对其做出了这个罚款的一个处罚，并现场呢要求驾驶人呢现场立正立改，和呢这个尽快去办理正规的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11: 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国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张一鸣，今年7岁，我就读于红学小学1年级3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雨天注意携带雨具，小心路滑。周日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早晚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国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4: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市空。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压人，热天屈出热套天，恐怖卡掌讲，遇见吗？看不起，放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一出事咧，我砍人啊！热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感，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是一场。北京时间21点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奋元江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你刚听到有什么动物在叫没有？
0: 没有没有，老鼠，老虎，
1: 傻
0: 傻
1: 的不清，
0: 就没分不清楚。
1: 唱这首歌太暴露年龄了，这什么时代的歌我都不记得了。
0: 老鼠爱大米那个时期吧，
1: 反正就是咱们很小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来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互动啊，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有没有觉得我们俩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了很多？
0: 好点儿。
1: 是啊，今天还活着。
0: 对，又是美好的一天呢，哈哈哈。哎，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让我很伤心。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呢吃饺子，哎呦，那个饭店下那个饺子呀，它破皮儿了，就
1: 烂了呗，
0: 都烂了，烂了，里面呢都是那个热油和热汤，
1: 烫了嘴了。
0: 我这嘴角，我现在我什么滋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右边这个嘴角老胀。
1: 说真的，你这个体验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吃饺子。
0: 嗯。从来不吃饺子。
1: 我今天没有踩点啊，说美女主播踩点到，原来买奶茶去了。
0: 刚才看见你去拿奶茶了呀？
1: 哎，他怎么能看到呢？
0: 因为你端着入镜了呀。
1: 哦，那时候已经开了，我还没看到。
0: 哎呀，真是！
1: 原来我们听众就是从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播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我们直播间。
0: 对，是的，特别支持我们。
1: 还好刚才没有翻个跟头。
0: 哎，对，是的。哎呀，我刚刚幸好没洗澡啊，真是啊。多吓人一件事儿，真是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
0: 排名对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啊，
0: 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不是今晚吃什么吗？
0: 不是，我今天晚上我想我吃点啥，知道吗
1: ？Sorry，
0: 真是，
1: 我刚刚看了一句话，有你发了一句，我看今晚吃啥，哦，这就是话题。
0: 对对对对，今天话题就是排名第一的凉菜嘛，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吃点啥，这个凉菜就可以选定了。
1: 哦，你想吃凉菜今天？其实夏天就是吃凉菜的时候。
0: 天太热了嘛。
1: 对，就是，但凉菜都是吃啥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拍黄瓜，调豆角。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里面只要有凉菜，就只会做这两样啊，切牛肉。
0: 哦，哇，你们家还真是。
1: 就只会这些。
0: 哦，只会这些是吧？哎，这个去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吃到一些凉菜，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的那些是吧？
0: 对，然后呢叫什么？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哈，超市的卷帘门
1: 是啥？
0: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
1: 先学。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超市的卷帘门，就和那个小零卷长得差不多。
1: 卷帘门。
0: 对，超市卷帘门就是那个，还有什么静脉血管。就那个凉菜特好吃，对对对对，哎，不对，
1: 不是，我一搜卷帘门，卷帘门它就出来了，水晶卷帘门
0: 啊，它那个就是那个城里柳和宽粉差不多的，很厚，就是你到超市会推开它，夏天挡蚊，冬天开空调，
1: 对对，就那个和那个样子
0: 很
1: 像，很
0: 形象的，就是那个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有没有感觉像那种魔芋有点像？
0: 哎，对对对对，它就是魔芋做的，
1: 是就是魔芋大块魔芋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厚实，那个就下火锅也行，凉条也更好吃。
1: 我好像吃过，
0: 是吧？
1: 好像火锅那里面吃过。
0: 对，那个静脉血管你也吃过？
1: 静脉血管我真没吃，黄喉啊？
0: 不是不是，静脉血管就是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它的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像
1: 你说的应该是一个绿色的菜，
0: 那不是透明的，
1: 透明的我没吃过，
0: 很脆，很脆，那个凉菜，
1: 静脉血管，
0: 对，静脉血管凉菜，你就在那说，凉菜啊，那个
1: 哦，这个
0: 啊，对对 对, 对
1: 啊，吃过，原来它有静脉血管，
0: 不是
1: 咱中国人自己的沙拉，
0: 末梢神经，
1: 末梢神经，
0: 对，
1: 动脉血管，
0: 对，
1: 塑胶跑道，
0: 对对 对, 对，
1: 一排假牙。
0: 对，这几个凉菜非常有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一排假牙我真没吃过。 这个几块抹布，你知道是啥吗？毛肚。
0: 不是，要几块抹布
1: 啊？抹布。
0: 抹布。
1: 还有锡纸大海绵。
0: 嗯。
1: 是那个什么菌的圆圈的木耳菌吗？就这个。
0: 哪个？哦，是是是是。
1: 清洁工。
0: 清洁工是什么？
1: 木耳。
0: 明天见，金针菇。
1: 啊、黄瓜块、这个知道。洋葱丝、蒜蓉啊，这就后面调菜了。就刚开始的就很搞笑，末梢神经那个粉丝就是粉丝。
0: 对，末梢神经和动脉血管是我最喜欢吃的
1: 两种粉丝，就是它嚼的时候会咯吱咯吱的，有那种嚼劲儿啊。
0: 对，脆脆的啊、
1: 很脆。
0: 那个浪漫樱花说有种听收音机的感觉，你听的就是收音机。
1: 是的，
0: 这个节目会在收音机当中播啊。
1: 一排假牙你吃过没有？没吃过。这啥呀？
0: 我没吃过这一排假牙。
1: 有点像黄喉，但是它就是边上会有那种
0: 就一排假牙类似的
1: 齿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
1: 不知道，
0: 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视频下方爱吃香菜说，饺子吃馓子馅儿的。哦
1: 哦，我妈妈做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个麻叶给碾碎了，然后加进去，也好吃，很香。
0: 方便，放方便的在这做嘞、鸡蛋
1: 好吗？
0: 不，那包在饺子里面，就是那个素馅的饺子嘛。
1: 嗯。嗯，
0: 然后咱委油说，它做大了就叫扁食。
1: 哦哦。
0: 再回来扁食。
1: 扁食扁食。
0: 对对对，扁食其实是就河南的那块嘛。
1: 嗯。
0: 然后呢，里面就会放什么鸡蛋碎呀、馓子呀、麻叶啊、这些东西啊，方便面呐、这个里面都会里面放的挺好吃的，会放点韭菜呀类似的这些。
1: 啊、对，我找到这个那个透明门帘了，有点像咱们的粉皮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透明。

0: 问津，
1: 迷之喜爱。
0: 为啥呢？
1: 不知道，就喜欢吃鸡。
0: 我发现了你的这个口味啊，
1: 嗯，
0: 特别怎么说呢？特别，你怎么说？
1: 奇怪，变态。
0: 年上还是年下？怎么说？你是哪个？
1: 年上。年上怎么形容？
0: 就特别特别，就是亳州话有点捞里的那种感觉。就你的口味
1: 比较务实。
0: 嗯，那你是不是还爱什么啃鸭爪呀这些？
1: 不爱、
0: 哦，
1: 但是喜欢吃鸡头，和鸡相关。
0: 兔头呢？
1: 兔喜欢，喜欢兔肉。
0: 麻辣兔头。
1: 麻辣无所谓。
0: 只要是个头。
1: 对对不对？这只要是就都行啊。
0: 嗯。
1: 海蜇，然后呢？你猜？哎呀，咱领导说了哈。凉拌蝎梨子，葱条大夹鸭啊，汤拌脱发丝。
0: 哎，不是，你知道这个什么葱条大夹鸭是什么吗？怎么说它会更恶心吗？
1: 嗯，
0: 我的假牙，
1: 你
0: 掉进去了。
1: 这个葱条大夹鸭是什么菜？
0: 就刚刚那个
1: 一排大牙，
0: 对对，一排大牙那个，
1: 哦，
0: 就是那个。
1: 那汤拌脱发丝呢？
0: 就刚刚我们说的水晶吧。
1: 不是
0: 水晶粉丝不是吗？
1: 糖拌头发丝儿，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长寿菜，
0: 是吗？哎，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喝那个汤，然后里面有
1: 发菜丝，
0: 对，发菜丝啊，有点像。
1: 现在群英荟萃3w@。
0: 那你说的这个凉菜，我最喜欢吃凉菜，我想起来是啥了？口水鸡。
1: 口水鸡是吧？
0: 嗯。
1: 哦，爱吃爱吃，因为只要和鸡挂钩的都爱吃。
0: 对，然后那个口水鸡，它里面的味儿就煎得很透实。
1: 哦，
0: 是吧？而且呢，有点油，又符合我的口味。
1: 是是是是是啊。
0: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菜，比如说在里面泡的花生米，我觉得最好吃了。
1: 嗯，
0: 是吧？
1: 很有那个感觉。于
0: 锦
1: 说，咱说的那神经末梢叫龙须菜，透明门帘呢叫凉皮儿，塑胶跑道呢是芋头粉。啊，芋头
0: 原来塑胶跑道就是芋头粉啊！
1: 对
0: 啊，明白了。
1: 那神经末梢这个我知道，龙须菜啊，但是透明门帘就是纯纯凉皮的话，这个有点
0: 也可以这样说，其实像粉皮也行。
1: 对，很正常啊。
0: 嗯、
1: 他还说了啊，最爱吃的凉菜是皮蛋豆腐。
0: 我上周就是我姐姐在我奶奶家啊，就用地锅给我们烧了那个菜椒。然后把皮蛋也拌进去，然后用那炸几下，那个什么蒜臼子，
1: 石臼，
0: 弄几下，然后放在那个锅里面再加热一下，用他做的那个手工馍地锅馍一夹，
1: 哇，完美啊！
0: 一吃一个不吱声，
1: 那就是雷椒变蛋类似。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那种饼子，还有地锅弄的饼子，就是一面是软的，一面是特别酥脆的那种。
1: 这么高超的厨艺吗？
0: 就是老饼子吗？对对对，而且我太厉害了。
1: 嚯！
0: 像我们当时，我和我弟就只会切个西瓜。
1: 是您的？
0: 一人一牙。
1: 是您的什么？
0: 我姐姐就是我哥哥的媳妇儿。
1: 哦。
0: 嗯。
1: 我天，你这得太高的厨艺了，这
0: 是不是很厉害？
1: 好厉害呀、啊！平常人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尤其是那个饼子，就是一面脆脆的，一面那个。
0: 而且年轻人，你说怎么这么厉害呢？30出头的年纪就已经有、拥有这么超群的厨艺了。
1: 我也30出头，我爱吃嘛，就是有得总得有大厨，总得有美食家，有食客。我属于是后者，食客。那啥呀？
0: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会买点喝的，买点水果。
1: 行。
0: 对，只会这些。
1: 挺不错了，这已经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对吧？然后呢，他说这个锅能做成这样，就是贴锅边儿。
0: 对对对，就是贴锅边儿，想到这个词儿了。
1: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就是不就是老式的这个死面饼子，
0: 对，
1: 贴锅边儿、然后炕焦这是。
0: 对对对。
1: 啊，那个不难。我以为你说的是哪种，就是外面那种酥酥和那个酥饼一样。我吃过一次是什么？就它那个饼像油炸的，但是不是过油炸，它就是蒸出来的，上面这层软软的，里面软软的，上面还有一层脆脆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0: 那不就是地锅贴饼吗？
1: 不是，它是圆的。
0: 圆的、
1: 对，就像一个圆柱一样，就像一个面包一样，但是下面的就是纯是饼子状。
0: 就是你说那个不是死面的。
1: 对，它是下面是就是是死面的口感，上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我就说很厉害，就是那个做不来、
0: 原来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
1: 对，你要我那个死面饼子我也会做。
0: 你也会、
1: 对，和面咔咔切，锅边一贴一贴一贴一贴。
0: 不

0: 是吧？就那样，这么简单？
1: 对对，真的很简单，就是这样掌握火候。
0: 行吧。
1: 然后呢，就是那个
0: 如此简单。
1: 对，最后还得用那锅铲子。
0: 啊，对。
1: 敲。
0: 嗯。
1: 敲皮鞭。
0: 不过我还是喜欢把它就是吃的时候把它就是弄一点撕碎了，然后放到锅里面泡一泡。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就是烩饼子，
0: 对，
1: 哎呦，您是也是个吃家啊！
0: 但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些词儿，你知道吧？
1: 叫什么名字是吧？
0: 嗯，
1: 啊，咱继续来看哈，这个皮蛋变蛋，您哎，你是喜欢吃那个皮蛋豆腐还是变蛋豆腐？
0: 皮蛋
1: 的是吧？
0: 我不爱吃变蛋。
1: 有的人吃不了，皮蛋。
0: 啊？
1: 嗯，
0: 这还会过敏？
1: 不是，他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哦，对对对，其实还吃多了不太行，吃多了会腻。就有一个盖浇饭嘛，就是台式的，就是那边，台式皮蛋盖浇饭，就多吃几口真的会腻。
1: 哦、这个我还没尝试过。
0: 你下次尝一下，就把那个皮蛋放在上面，还有卤肉，就是皮蛋卤肉饭。
1: 听着都有点腻。有的人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
0: 口感特别丰富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刺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有很多朋友说皮蛋有味道，我没尝出来多大的味道，我只知道它的口感比较强烈一些，
0: 就是有点冲。
1: 对，有点冲，就是打鼻子。
0: 嗯，对，但我能接受。
1: 哎，我也能接受啊、嗯，
0: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但那个变蛋就是咱们家这边经常吃，我那个不爱吃。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情不好吃，只爱吃黄。
1: 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这位同志说：“二位的声音好好听，哇，你好有眼光。”
0: 他说：“我们俩就这样一直说话了。”
1: 以后就趴耳朵上，别别别别别。
0: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嗯，好好说话，来下一个，下一个啊，
1: 下一个，下一个。
0: 对对对。两个什么？小葱拌豆腐，这个也好吃。
1: 一清二白。
0: 嗯。
1: 拌不好的不好吃。
0: 好吃，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最喜欢放麻油。
1: 嗯。我以前有一个，我上朋友家吃饭啊，我做了个小葱拌豆腐啊，
0: 哇！
1: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主人家对我的评价，我记忆犹新。我就是说，有文化的人骂人都听不出来，
0: 骂你了
1: 啊！他说就是，他说你看，赵老师做的这道菜呢，它就有豆腐的香味，
0: 嗯，
1: 就是他已经放这么多佐料，依然没有盖住这个豆腐的香味，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后来我听，我觉得还挺会夸人，但我后来反应过来了，
0: 什么意思？我也没听出来，我到现在都没听出来。
1: 意思是什么？
0: 嗯，
1: 小葱拌豆腐这道菜的味道肯定是要有很丰富的，
0: 嗯，
1: 我加了很多佐料进去，小葱还是小葱的味道，
0: 豆腐还是豆腐的味道
1: ，就相当于就是这么多盐材料都浪费了，
0: 都是白费的，
1: 对，
0: 就是白费功夫，
1: 对，
0: 你还不如直接端上来，
1: 哎，对，你就直接端那个菜就，就是喝汤才有这个调料的味道啊。
0: 哎，但是也是啊，在家里面我妈妈做的也是，就有点没有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就不知道为啥，也是葱是葱，豆腐是豆腐，它里面也会加香菜，偶尔也是香菜是香菜，完全分割开的，
1: 对。就是他，你要是吃豆腐，有点这个调料的味道，或者说这个小葱的那种冲味儿，他就觉得这个口感很丰富，
0: 嗯，
1: 就很好吃。然后他既然说豆腐是豆腐，菜是菜，你就是这句话就是啊，他伤透了我的心，嘿，真是讨厌。
0: 你不是会做饭吗？
1: 会啊，那天就做不好嘛，
0: 嗯，
1: 就是没做会嘛，自己第一次尝试，而且呢，我还烧了一小锅的热油。我还泼上面，我还放
0: 那个适合热油吗？
1: 适合。
0: 嗯，
1: 你吃的所有饭店的那种凉菜当中
0: 都加了热油，
1: 它都会用热油泼一下，
0: 所以才会这么香，
1: 很丰富。
0: 嗯，
1: 我那天烧的是豆油，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要烧荤油，或者说要烧香油才行。
0: 你烧的可能油不对，其实。
1: 还有那个辣椒面儿
0: 啊，
1: 那辣椒面不能用这个细辣椒面，
0: 一定怪那天的天气。
1: 那天可是个大雨天，真是啊！
0: 爱吃香菜，说啊，这个萝卜开会，给你科普一下，胡萝卜不是萝卜。
1: 嗯、对，
0: 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群荟萃萝卜开会，80贵不贵？
1: 啊，对对。
0: 里面有这鲍鱼吗？
1: 萝卜开会那肯定不是鲍鱼，
0: 是这个菜吗？
1: 不是群英荟萃是以前一个小品嘛？
0: 对，那他那所以这道菜就叫群英荟萃吧？
1: 对，宫廷御宴酒
0: 180
1: 一
0: 杯，
1: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就类似这个哈，就群英荟萃。
0: 我吹。这个 这那所以这道菜可能就是演变过来的，就是秦荟萃。
1: 嗯，
0: 也有也有萝卜啊，各种萝卜，还有黄瓜。
1: 这里面配什么？这是瑶柱吗？
0: 怎么像鲍鱼？中间是鲍
1: 鱼
0: 对吧？
1: 瑶柱、
0: 嗯，
1: 然后黄瓜丝、胡萝卜丝、青瓜、青椒丝，这不是，这是水萝卜，就这几种，
0: 对吧？各种萝卜，
1: 各种萝卜开会呗，不就是？
0: 所以胡萝卜不是萝卜。
1: 对，胡萝卜是花，它是花科的十字花科，然后呢有一个。
0: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1: 这事儿啊，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昨天他讲过了。
0: 啊、他在群里面讲的。
1: 对他想再
0: 没有看到群消息。
1: 他想再片面，真是。
0: 就你懂得多。啊，萝卜，比如说像白萝卜和青萝卜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萝卜属，然后胡萝卜呢、
1: 啊、
0: 是伞形科的胡萝卜属，
1: 嗯、
0: 和芹菜、茴香是亲戚、
1: 嗯，
0: 只是名字带萝卜。亲缘很近，但它不是萝卜，
1: 生理上不属于同类萝卜、
0: 嗯、哦，科普了一下，
1: 又冷不丁又给我们一下，真是。
0: 就是如果说不做这个节目，我就不知道这以后这下半辈子怎么能够活下去，啥也不知道了。
1: 你给这个节目赋予了使命，真是。哎呦喂，
0: 嗯，
1: 那个 Mr. 张说老街南门进去，
0: 南门进去。
1: 左手100米路西哈记烧鸡应该是
0: 啊，我下次尝一尝。
1: 老姐从南门进去，左手边100米路西。
0: 南门不就是那个大门吗？
1: 哦、就大门嘛。
0: 对，
1: 大门
0: 老街的门童那边、
1: 啊。咱俩去当门童啊！以后真的是
0: 给我支把伞。
1: 哎，这是啥时候夜市起来之后，领导们，我们强烈申请一下
0: 当门童。
1: 不是，咱俩去逛夜市，我得从头吃到尾，真是。花咱单位的钱啊、哦，去保富啊！
0: 别激动，
1: 哎，
0: 激动的时候开始
1: 口吃，
0: 想到可以占单位便宜了，
1: 哇，好开心哦！
0: 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
1: 锦溪说醋香花生米脱皮的那种，超级喜欢吃。
0: 哎，这个好吃，
1: 哦、
0: 而且我记忆中就是我妈妈说这个能够降低她的血压，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醋泡花生，
1: 生花生吧，
0: 是吗？
1: 好像是有点这个啊。
0: 嗯，可以看一下啊。
1: 倩姐说最讨厌吃胡萝卜了，味道很诡异。对，我也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0: 但我小时候分不清楚这个青就是青萝卜胡萝卜，然后我告诉我妈，我说我想吃萝卜，一定要给我多买点。然后我妈就给我拎了就是一大提头那种胡萝卜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妈说给你买了，不吃也得吃吃。然后晚饭就开始做，
1: 嗯，
0: 但我小时候觉得胡萝卜特别难吃，现在我爱吃，我可以直接生吃。
1: 对，我年龄大了，我觉得什么都能接受了。
0: 那适应了，是那个味道能接受了吧？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香菇。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嗯、是因为你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记忆当中认为那些旧的东西它就是原本最好的味道。
0: 嗯，
1: 然后他就一直在改变，人一直在改变。
0: 哦、
1: 长大之后，你接受的味道多了，刺激的多了，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怪味了。
0: 嗯，
1: 我以前不能吃芹菜，
0: 你现在也能吃了。
1: 胡萝卜，对，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家还特爱做那个凉条芹菜，
0: 也、哎、好吃啊，就那芹菜芯儿。
1: 对，然后用水焯一下、
0: 嗯，对，很好吃。
1: 嗯，然后就开始叫什么生抽啊，类似这些东西。
0: 嗯，
1: 我那时候吃那个芹菜，我难受。
0: 啊，
1: 就
0: 我觉得里面有丝，
1: 味同哎，朋友们味同嚼蜡，
0: 有这么夸张吗？
1: 不知道乐趣在哪儿。
0: 我对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味同嚼蜡啊、
1: 嗯，
0: 我觉得是苦瓜，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好吃的点在哪。
1: 嗯、
0: 我妈就爱吃那个，
1: 我也爱，
0: 你也爱，
1: 哇，
0: 我真服了，就觉得这么苦吃啥呢？不如直接吃药片了。
1: 哎，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这个苦瓜啊，这为什么有很多人爱吃？有40%-50%的人是因为它有个功效，
0: 对，他就是说降火，
1: 就是一个去火。
0: 啊、
1: 哦，你很多人
0: 多喝热水不就行了？
1: 不是，人呢多喝热水，多喝水这个事儿呢是有的时候不能办到。
0: 嗯，
1: 但是你吃一些另类的东西，刺激一下你的味蕾是可以办到的，
0: 能办到。
1: 对，
0: 但也是存在于你们能接受那个苦味儿。
1: 对，
0: 我是
1: 接受
0: 不了，
1: 能接受，能接受。苦瓜有的时候炒一炒，炒好了之后它也不苦了。
0: 是的，是的，还有是用水能不能给弄一下，是吧？过一下就好了。
1: 泡泡啊，
0: 嗯、
1: 炒炒啊，类似的这种做法，咱不知道。
0: 嗯， 嗯，
1: 哎呦，就我尊重食材本身，啥都行。
0: 刚刚说这个醋泡花生啊，就说到这个能降血压吗？就是说有结论，就是说不能降压，只能作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代替不了这个降压药。
1: 嗯，
0: 就假如说你日常吃点是好的，但别停药，只靠这个醋泡花生啊，只能说这个花生里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嗯，
0: 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成分能够直接扩张血管去降血压。
1: 会会，还相当哇塞，
0: 所以吃了不会把高血压给吃正常啊。
1: 哦，它只能是辅助啊。
0: 嗯，
1: 他也还记得我吗？说特别喜欢你俩的搭档主持。
0: 我不是，我忘了他是谁，我要点进他的页面看一下。
1: 谢谢，
0: 是位小姐姐，
1: 你也特别有眼光，
0: 我发现了，
1: 那也是吧啊，
0: 嗯、
1: 什么还看人看人什么头像是吧？我也点开看看，
0: 就是每一个在底下评论的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就是点开这个 ID 看一下。
1: 哦，是的，我上次是不是说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类似的这个？这句话啊，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小区。
0: 但哎，你的记忆力还挺好的，我是脸盲，就除非这个人，比如说他特别高，他特别矮那种，我能记得，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1: 上来给你一巴掌，你能记得？
0: 给他一拳，
1: 还真是。哎，这个呢，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啊，咱单位，赵鼎。
0: 嗯，
1: 还有一位同志，我好把他们俩混到现在。
0: 那位是谁？
1: 那位也就是咱的同事，我记不起名字了。
0: 和赵鼎长得像，
1: 长得很像，
0: 长得像谁呀？
1: 嗯，对，很像很像啊。然后我一直分不清他俩。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们一直在说他俩有什么难分的，就分不清。还有，这是我一个同学。
0: 嗯。
1: 我一个同学和我一个亲戚长得
0: 特
1: 别像，对，特像。我都怀疑他是冒充，你知道吗？
0: 哎、我前段时间看了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女明星张天爱，然后他就说他的经纪人，就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和他经纪人连穿衣打扮、发型都十分相像的一个人
1: 啊。
0: 你还记得你刷到过这个没？
1: 刷到过，在平行世界的我。
0: 对他，然后他就认为那是平行世界的他，然后他把这个人呢发给他的经纪人，他也觉得太像了，
1: 嗯，
0: 就连那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嗯，巧合。
1: 对，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0: 很新奇吧？
1: 对，什么戴个眼镜啊，然后穿那个外套的颜色啊和搭配啊，
0: 嗯嗯嗯，
1: 就很像，包括发型。
0: 你有遇到过吗？
1: 啊，没有，我没遇到和我长得很像的人。
0: 但我试过，就是抖音上有个特效，就是把女版变为男版，就假如说我变为一个男的，就直接 AI 过去嘛，简直和我弟一毛一样，就是男版和女版，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时候就觉得啊长得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就是变成女版和男版的时候，哇，太像了，
1: 基因，哎，
0: 是吧？
1: 我以后想咱也问豆瓣有没有就是和我们长得很像的人，还有没有？哎呀，就是先看我。
0: 如果说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也太牛了。
1: 他会搜索吗？他会搜索。
0: 我们问一下吧。
1: 问一下，你现在就问，你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我还发给他。
0: 他可能会说几个明星，你相信不？
1: 肯定会说明星。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找啊。你先问着他啊，我来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一点点说正义牛肉，哎。这是个吃饺子啊！
0: 我觉得这个牛肉真好吃，我又爱吃，就是我不知道旁边是啥，就觉得那是肥，不是肥油，那是啥？你应该懂。
1: 筋儿，那个牛筋儿，
0: 对，
1: 那个筋儿，他上次讲过了嘛，就是高温过后那个，就是那个白白的东西。
0: 我没有告诉豆包我的长相啊，豆包回答我说：“世间几十亿人，眉眼轮廓总有会撞型的，一定藏着和你长相神似的陌生人。”或许在街边擦肩而过，或许隔着一座城市，五官神态、气质神态莫名的重合，说不定哪天就偶遇，猛然发现，恍然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1: 我来，
0: 你这人直接爆发着自己的照片给他了。
1: 有没有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嗯，
0: 啊，现场直拍，
1: 嗯，
0: 我也拍一个。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好玩，真的是，大家也可以拍一个啊。现在用 AI 软件啊，看他会推谁啊。
0: 这是我
1: 找到了零张照片。
0: 哇， 绝了！你知道他回答啥吗？眉眼灵动温柔，圆眸很有灵气，配上播音耳机，满满的电台主持人氛围感。
1: 哎哎，看我这也是，这还能没有这个？哎，他这个，
0: 哦、他很，
1: 他说我撞脸，达康书记，啊，
0: 哪里像？
1: 怎么会有达康书记的照片？哪里像？
0: 不像不像。
1: 还有刘备。
0: 哎，这个其实有点像。
1: 刘皇叔啊。于和伟吗？
0: 哪里像呢？就但是说不上来，
1: 就这感觉是吧？很奇怪啊！谁爱的我？谁爱的我说话啊？
0: 哦，
1: 行行行啊！哦哦，好好，我们聊的是啊。
0: 我觉得我的豆包比你的那个谨慎一点。
1: 嗯，
0: 他就不告诉我。
1: 你就没给他拍照片是吧？
0: 我拍了呀，他说没法就是举例真人。
1: 嗯，
0: 哎，没有亲眼看到面貌不好猜。
1: 你太严谨了，你这个真是，你这豆包真严谨啊。
0: 女人艾特你吗？没有啊。
1: 你在一直在闪，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
0: 啊，然后到哪儿了？拍黄瓜，这个我们俩一直说这个菜。
1: 花毛一体。
0: 拍都说过啊。
1: 神的心花毛一体。
0: 啊，还有凉条番茄。
1: 嗯，
0: 这也好吃。不过我爱吃番茄乌梅，就是把番茄切开，把乌梅夹里面。
1: 哦，是啊，我上是那个圣女果吧？
0: 嗯嗯嗯嗯嗯。
1: 因为我这个我有一次吃，是因为就是朋友推荐的，
0: 就真好吃，尤其是冰冻之后。
1: 对对对对对，酸酸甜甜啊，很刺激。
0: 嗯。
1: 你还别说，大家呢会的人多呀。这个和风朗月说，大主第一道菜亮跳粉皮的华山楼的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讲，这个我很久没有吃了，
1: 没事吧？
0: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厨师，
1: 嗯，
0: 就他没有戴手套，直接在那儿
1: 抓是吧，
0: 生抓，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吃过。
1: 哎，正常正常，以后让你看看更刺激的。
0: 好了，
1: 进段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嗯
1: 嗯，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对，爱吃香菜说这个苦瓜生吃才有灵魂啊，洗之后一点都不苦了。你生吃过没？
1: 我生吃过。就是我看别人吃嘛。
0: 还是你牛。
1: 对，我是敢大胆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豆腐乳。
0: 嗯。
1: 沾放了臭豆腐楼啊、然后呢我会尝。它有一种叫做香臭豆腐，就是香豆腐，
0: 嗯，
1: 但它不是臭的，就是臭的味道非常臭。
0: 不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那个就不臭？
1: 嗯，
0: 平时在那个买的那个罐头是都不臭。
1: 不是，罐头的那个呢，它就是你买的不臭的，就是叫香豆腐，不叫臭豆腐。
0: 哦、对，那就叫豆腐乳嘛，也叫豆腐乳。
1: 啊、对对，香豆腐乳。
0: 嗯，
1: 然后呢，它外面名字贴的是臭豆腐乳。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尝试了，我说。对，我得吃多少我才能反胃？
0: 你这个人穷虐。
1: 不是尝试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搞了一小块儿，小块儿，我用勺子，先来一小块儿，一小口尝下去，嗯，挺不错，味道还行，就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豆腐乳上面一个角，哎，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哦、
1: 然后下一次呢，就一半。
0: 就吃馒头，你会直接吃它？
1: 先生吃，然后再加馒头里。
0: 哦哦哦哦对。
1: 然后呢，再一半。到嘴里有点齁咸，
0: 嗯，
1: 然后呢有点臭，还有点受不了，然后呢，最后再加量一半，一半不就是它已经还剩一半吗？
0: 嗯，
1: 我夹一块新的，一次吃一块
0: 就没事了，
1: 我说就难受，难受的要死。
0: 我以为你还能扛得住呢，
1: 扛不住了，很咸，但是没到想吐的程度，我又夹了一块半。
0: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真的，每次我连一半都吃不到，我就觉得太咸了
1: 啊，齁咸、
0: 嗯。对，一般就是弄一点，然后直接在那个馒头上给摊开吃。嗯、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一块半之后，然后一块放到嘴里，还没放到嘴里，我就开始反应，
0: 嗯，
1: 想吐，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一块半下去肯定就不好受嘛。
0: 但一般就是你刚说这个，我特别想吃啥，你知道吗？就是热馒头、
1: 嗯，
0: 就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1: 嗯、
0: 刚出锅，然后加一点那个豆腐乳，特别好吃，而且是老干妈的那个豆腐乳，大家可以尝一下。
1: 今儿晚上就吃这个了，今儿晚上吃馒头。
0: 还是那个许婷姐告诉我的，说老干妈那个豆腐乳挺好的，挺好吃的，
1: 哦、
0: 嗯。你刚说苦瓜，我就看了，你知道常见的苦瓜有六个，
1: 啊，咱吃的是、
0: 咱吃的是翠玉苦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也见过这个绿宝石大肉这个苦瓜，但一般都是翠玉苦瓜。但是别人说就是这个翠绿大顶的这个苦瓜比较好吃，有点像什么？怎么这么像那个什么？
1: 小瓜子。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就是那个甜
1: 瓜，
0: 甜瓜那个啊、
1: 哦。对。
0: 还有苹果苦瓜，还有小赖瓜，这都没见过。长白苦瓜，
1: 这赖瓜知道，小赖瓜知道
0: 啊，这也是苦瓜的一种。
1: 赖瓜的那个别人就是它里面说最后是甜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会在哪儿生长？就是别人家的院子外面的围墙上
0: 哦，
1: 就比较多，
0: 没见过了。
1: 它和爬山虎那个，对对对，没见过。
0: 爬山虎都很难见了，感觉。
1: 嗯，很难见，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基本上脚下就是水泥地，
0: 嗯，
1: 或柏油路啊，是吧？
0: 嗯。啊、
1: 这个郭老师说明天早上有打球的不？有，真是你去吗？你去肯定有，我没去，我没去，我明天早上不得演呢，我上班啊。早上有的时候就很早啊。
0: 对，我上一次听我同学说，他就5点多6点多去打球，那球场就开了吗？
1: 不是，他打的应该是室外。
0: 哦。
1: 你要是5点钟6点钟的话，球馆肯定是没开的。
0: 哦。
1: 你要是认识老板，
0: 那得8点钟才能开吧？
1: 对他们8点钟上班吧，应该是。
0: 是的。和风朗月说这个鸡脖子好吃，这也属于凉菜的一种吗？
1: 哦、它不属于凉菜吧，它就属于荤菜
0: 啊、哦。对啊，
1: 卤吗？倒是。
0: 我爱吃鸭脖，这鸡脖我不爱吃。
1: 因为鸭脖长嘛，能卖出去、
0: 啊，
1: 但鸡脖就这么爱一点儿。
0: 怎么吃？
1: 对，就很少。
0: 嗯，
1: 鸡脖一般是和那个鸡头一块卖。
0: 嗯，
1: 就顺着就卖了。
0: 一起卖了，嗯嗯。
1: 但是呢，很多人说那淋巴特别多，那鸡脖子上。
0: 对，就说
1: 吃
0: 的不好嘛，对吧？
1: 对，老人都不让你吃鸡爪子、嗯、
0: 鸡爪子为啥不能吃？
1: 你看这个因为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咱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嗯，
1: 鸡这个东西呢是餐桌上的基本上就是最常见的一道菜。
0: 嗯，
1: 不让你吃鸡头，老人说吃鸡头，哎，什么仲景书搞小孩吃啥了。
0: 嗯、哦、是的，这个听到过。
1: 鸡脖子淋巴多，鸡腱就是鸡屁股，
0: 对，
1: 有毒素。
0: 对对对。
1: 鸡胗，咱说的这对激素的、
0: 嗯、
1: 啊，就是鸡胗啊，然后呢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小孩吃了反对罪的，
0: 嗯，
1: 就这种情况，这
0: 后来大家翻了吗？
1: 大家有的时候肯定会翻，就吃多了肯定会翻嘛，吃胖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鸡肾不能吃，
0: 没想过吃这个。
1: 鸡腰子，就鸡腰子这么大一点儿，一丁丁，
0: 还挺贵的，
1: 对，还
0: 白色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鸡腰子不能吃，
0: 嗯，
1: 然后呢鸡腰子吃了干嘛呢？流鼻血，有的人这样说。还有鸡爪子不能吃，
0: 鸡爪子我这个没听过，为啥不能吃？
1: 鸡爪子吃了闹腹啊，你福气被鸡爪子给跑走了，知道吗？
0: 哦，
1: 就是鸡身上还有什么能吃的呢？接下来疼你的时刻就出现了，
0: 鸡腿儿、鸡翅，
1: 鸡腿儿、鸡翅也不能吃，
0: 对，里面也有含什么？
1: 对，鸡翅尖儿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吃什么？鸡膀子，就是鸡身上那块肉，
0: 对对对，
1: 鸡胸肉那块是最嫩的肉嘛，
0: 鸡胸肉还嫩。
1: 对，
0: 鸡胸肉最不嫩的呀，最干的一块肉。
1: 那是因为你煮的时间太长了。
0: 哦哦哦，
1: 你这厨艺不佳。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鸡腿，然后鸡胸肉，
0: 嗯、
1: 鸡身上的肉，你就随便尝、嗯。那些还有就是说那什么鱼头不好吃的，
0: 哦、
1: 那也是疼你的一种表现。鱼头真的就是说小孩不能吃鱼头，小孩不能吃鱼尾。什么鱼眼不好，吃了这个对眼睛不好，就是因为鱼煮完之后，它的眼不是白色吗？
0: 对，
1: 说你吃的多之后呢，会变瞎眼。
0: 但一般小时候，我记得每次去吃席的时候，那个鱼眼我都会当成药一样放在嘴里面，喝点水送过去了。
1: 啊，对对，那个。
0: 对，不是说明目吗？
1: 嗯，不是，你看两种说法，你一个是明目，一个是能吃瞎，你知道吗？
0: 但如果此刻有小孩听我们的节目，
1: 哎，看家人啊。他那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因为你没尝过鱼头，
0: 嗯，
1: 老人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头，你总觉得鱼头鱼尾是个多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当你真正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肉，而且不香，而且全是那个就是脑袋的壳。
0: 就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剁椒鱼头，我一直都不爱吃这个菜，但是麻辣鱼头它里面就是鱼头就那个肉我就爱吃。
1: 你看，你还说还有肉，
0: 嗯，
1: 你知道以前那个鱼头啊，
0: 它真的一点肉都没有，
1: 真的一点就不给你放鱼头啊，就真的只砍鱼头、
0: 嗯，
1: 就煲鱼头汤，
0: 嗯，
1: 煲完鱼头汤里面放的豆腐相当哇塞，很好吃。
0: 你钓鱼肯定会
1: 对
0: 家里面常做这个。
1: 嗯，不会，我钓不了这么大的，我没那么牛。然后呢，这个鲫鱼汤是经常喝啊，你说。然后呢，现在的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半个鱼，就鱼加鱼身的半个鱼了，因为你世代你吃不了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只吃鱼头，这道菜卖那么贵，也没啥想要人点嘛。
0: 从咱们有记忆以来，觉得那个每次卖鱼头的那道菜啊，
1: 嗯，
0: 都有很多鱼肉，
1: 对，
0: 嗯，
1: 就有嘛，那肯定要有，没有的话谁买呢？
0: 是的，
1: 就是他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要求店家，我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啊，
0: 还可以去要求店家怎么做？
1: 对，不是要求他怎么做，
0: 嗯，
1: 就是说我要选鱼，我选哪只鱼？我告诉大家哈、啊。现在大部分的同志们，你们吃到那个鱼
0: 是什么鱼？
1: 鳙鱼。
0: 鳙鱼没刺儿？
1: 不是，不是没刺儿，是因为它大，所以它没刺，知道吧、
0: 嗯？那一般我们吃的烤鱼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0: 哦，没有刺儿的那种是什么？
1: 没有刺，没有刺的鱼，
0: 就很少。有也只是那种大点的刺，没有特别小刺。那是什么鱼？
1: 这个大刺不好，小刺多了呀，草鱼。
0: 你知道为啥我不知道这个鱼吗？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去吃饭，假如说去吃就专门吃鱼的话，然后那个鱼缸里面的鱼长得特吓人，你不觉得吗？
1: 哦、我觉得好亲切，因为每次都见个和他打照面，嗨，他见我
0: 都跑，每次都钓不到，只有在饭店才能看到那么大的鱼。
1: 海鲜馆那事儿，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吃那个鱼，基本上啊，四大家鱼嘛。然后呢，鲫鱼、鲤鱼、草鱼、鲢鱼嘛，就这几个。
0: 我不爱吃草鱼。
1: 你看草鱼，你是没有就是吃到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的。
0: 哦，我吃的不对。
1: 那个、对，那个大的草鱼啊，其实剁开之后，它那个肉啊很紧实，就像牛肉一样
0: 啊、
1: 特别鲜，而且可以煲汤。草鱼那个煲那个汤很好。然后呢，吃鱼段儿，那个翘很俏皮，
0: 嗯。
1: 然后咱说的那个鳙鱼嘛，就是咱说那个鳙鱼就是花鲢。
0: 嗯嗯嗯，
1: 你吃的那个就基本上都是花鲢，
0: 应该我吃的就是这个了。
1: 对，它的价格要比白鲢便宜一点。
0: 我们吃的那个麻辣鱼头不就是花鲢吗？
1: 对，鳙鱼。
0: 对
1: 对，就是花鲢。
0: 嗯，
1: 然后呢，咱那个白鲢，就是那个纯白色的那个鲢鱼，那个就很少，因为那个鱼贵一点，再加上它那个鱼种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哦，就是你平时钓鱼钓出来都是鲫鱼。
1: 对，
0: 嗯，
1: 小
0: 草鱼。
1: 对，小鲫鱼，对，偶尔会碰到草鱼，因为就是碰到草鱼基本上就折了，就钓不上来嘛，因为草鱼的劲儿特大，
0: 跑得快，
1: 它劲儿大嘛，它会让你的线给你拉断。
0: 哦，
1: 因为你鲫鱼你就这么大一点，那草鱼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吗？那真的是那鲢鱼和草鱼那尾巴抽你脸上的感觉，
0: 但是那个感受力比较大呀，你就此刻就要猛辣。
1: 我告诉你啊。就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啊，被鱼胖揍一顿，你知道吗？小时候呢，
0: 就是你怎么拉就拉不上来，然后鱼钩还被它拽坏了，可以。
1: 对，线肯定会断，就是那个断钩了嘛，断线了，这很正常，这是钓鱼。我小时候亲自去感受了一番，是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一到夏天，比如说那个落水的时候呢，就会清塘，
0: 嗯，
1: 就是有大人会用那个拉网，
0: 对对对，
1: 把鱼给拉上来。
0: 哎，为啥我也见过我就是我大爷这样做，我不知道为啥。
1: 因为要改善自己的口粮嘛。
0: 哦，
1: 这鱼你拉上来之后是要分给大家的。
0: 哦，这样的。
1: 一会儿每会儿都分完之后呢，然后呢你来年再买鱼苗再撒进去。
0: 哦，
1: 谁有什么草的东西就往里面丢嘛，让它再长起来，然后年底再拉一次。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两年或者三年。
0: 嗯嗯。
1: 有的小的鱼都再放回去，就是那个，或者说自己个人的私塘。
0: 去年还是前年有点旱，就是当时雨少嘛，然后我就去乡下，然后发现我叔叔和我大爷他们俩在那个在以前的那个鱼塘，
1: 嗯，
0: 就是全是野生的那种小鱼啊，就是因为里面只有一点水沟了，
1: 就是
0: 前年吧好像是，然后全是鱼，
1: 对，往上翻就是，
0: 嗯，对，
1: 水很少嘛，
0: 是的，
1: 你看，就是水清则无鱼，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抓鱼和网鱼和拉鱼它都不同，
0: 嗯，
1: 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下去之后先会把水给搅浑了，
0: 哦，就很黑，当时我看了，
1: 它不是黑，就是你水
0: 就
1: 水搅浑之后呢，鱼就开始缺氧，
0: 哦，
1: 它一吸它就是泥土嘛，
0: 原来如此，我当时觉得哎这水怎么这么脏啊，
1: 那就特意要搅浑，
0: 对，是的，我当时
1: 因为它
0: 这水这么脏鱼能吃吗？
1: 那个搅浑之后鱼会浮上来，会上浮，它要氧气，你会在它在上面 张嘴儿，
0: 哦，
1: 呼吸新鲜空气。
0: 对，当时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对，那个时候你要撒网干嘛的，都精准定位了，叫。
0: 嗯，鱼飞完也是很懂鱼啊。
1: 对啊，回鱼
0: 小刺都很少。
1: 黑鱼啊。
0: 哦。
1: 对，叉尾回嘛。
0: 嗯。
1: 咱这儿没有这样的鱼种，黑鱼，你又说的那个，咱这儿叫活斗，就那个长得略是硬的鱼。
0: 没见过。
1: 很凶，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怕就怕那个鱼。
0: 我不知道那是啥，就
1: 它长得像蛇一样，就浑身花白，那个花色，然后呢，它两个，
0: 而且嘴巴呢也很吓人。
1: 对对，你说你可能就是那个鱼，就是咱说那个黑鱼。
0: 嗯。
1: 然后呢，它两只小桨，
0: 就是那种，
1: 就那两只小桨在那不停的翻腾，
0: 对，
1: 特别有意思。那个鱼速度特别快，特别猛。
0: 哦，可能它在就是我们室内的海洋馆里面看不出来，就是每次饭店里面特别挤嘛，拥挤。
1: 对，就是这个，
0: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太吓人了。
1: 对，而且呢，它有的时候会攻击人，真的，就是在大的地方，大的地区，我听别人讲过，就是亚马逊那块有这样的这个掠食性的鱼，它会攻击人类，尤其是攻击小孩，小朋友在旁边洗漱洗漱洗漱的鱼，鱼有可能就上去给你一口，
0: 哇，好吓人啊！
1: 就是很大嘛，它是掠食性的鱼，就它本身就是这种情况，它会攻击。啊，然后呢，有的那个特别大的鱼，你看着挺瘆人的，
0: 挺瘆人的。哎，但是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去浮潜，然后我就看到了鲨鱼，然后但是就这么长，
1: 嗯，
0: 然后我甚至那一刻觉得它好可爱，然后我就拼命游向它，
1: 小鲨鱼啊，这么大点儿是吗？
0: 对，但是当时。本来我是不知道它是鲨鱼的，我就没有害怕。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对象告诉我那是鲨鱼，你快跑，你快跑，对吧？
1: 嗯，
0: 但是鲨鱼其实它本来就不怎么攻击人，而且它觉得人的肉很难吃。你看那个讲解纪录片是这样说的，说它有的时候能把人吃了还得吐出来那种，它觉得人肉特别难吃。
1: 我哪知道，我又没
0: 你记报道上写的
1: 啊，
0: 就是纪录片上会有，
1: 纪录片上有
0: 啊，就是鲨鱼不是也分很多种吗？还有那个鲸鱼。
1: 对，这是外国电影拍的了，什么大白鲨，你就看那个。
0: 对对对，你爱看吗？
1: 我不爱看，我对那个东西不爱看。
0: 你不爱看，我爱看。
1: 对，我不看，我爱看那个，就是灾难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0: 哦，你男生，对我也很紧张，就是有一群人在海边玩，突然来一个超大的那种人。
1: 鱼奇怪
0: 的。对对对对。然后
1: 就开始，然后就开始，
0: 一群人疯狂的跑。
1: 这还有什么？
0: 而且故事的开头一定是这样的：有人知道这只鱼要来了，然后告诉大家快跑吧，别去玩了，然后大家还要去玩。
1: 不管。他认识就是爱呀，真是
0: 全一样。
1: 对，就是感觉就有点神经病了。不爱看这个，真是。
0: 但是小鱼真的很可爱。
1: 嗯，
0: 虽然每次买了金鱼也养不活，所以后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就不买了。
1: 很多物种啊，
0: 嗯，
1: 是小时候都会被大家这个喜爱的。
0: 比如说那个黄鳝，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喜爱它。我现在都不能理解，我妈说有一次她去菜市场带着我一起，然后她在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黄鳝的那个桶旁边，然后她一转身，我一手一个黄鳝拎起来了。
1: 哦，你觉得滑滑的很好玩
0: 啊？对，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它是啥。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这个嘛，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理嘛？因为你小时候接触的这个神话电影制有龙的形象。龙和黄鳝就是它那个类似就很像，
0: 哦，
1: 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很神秘，
0: 而且当时会觉得小时候会觉得龙很神圣，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对，还有那个猿，那个对，就是水里边那个猿啊，
0: 嗯，
1: 水猿。
0: 想到哪儿了？我们俩现在已经跑到海洋馆去了。
1: 跑海洋馆就正常，真是啊，
0: 嗯，
1: 和风朗月
0: 到哪儿了？
1: 说这个曹宇说，很多外地来开饭店的，看到本地人喜欢吃凉条粉皮儿，他上这菜，但是不舍得放香油。
0: 哎，的确是没有家里面就是滴的香油多嘛，而且放的香油也不一定是你爱吃的那个
1: 香油。对，
0: 嗯，我在外面吃调料，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的醋，那种大桶的醋，有点甜味儿。
1: 香醋啊，
0: 是吧？啊，
1: 哦，
0: 那家里面买的，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品牌的那种海天的，就没有那个醋味儿了。
1: 对，我就买镇江的。
0: 哦，镇江的那个醋，
1: 镇江那就会有一点儿。
0: 哎，你说镇江小河豚是不是那边的？
1: 什么？
0: 小河豚
1: 是什么？我知道河豚，
0: 就是吹气的那个。
1: 我知道，就河豚嘛，就是河豚嘛。但是
0: 好像有地方就吃这个东西，啊。
1: 很多地区嘛，那个河豚不就是日本比较有名吗？
0: 我不行。
1: 处理不好就是下辈子再见嘛。
0: 真的是这样的，很吓人啊！
1: 处理不好不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0: 对。
1: 还有有人很猎奇，就爱吃这个啊。河豚师还要考证，必须要这样处理。
0: 嗯、
1: 哦。还有那个什么云南剑手青，不也是吗？就是见小人。
0: 剑手青是啥？
1: 见小人嘛，就那个菌菇，见手青就切完之后那个蘑菇是青色的。
0: 哦。
1: 然后呢，你不能吃了会中毒，就是它一定要煮到一些时间。
0: 哦，就是这个，我没吃过。
1: 有些人欠，有些人非得要尝尝，就中毒，有的人不深。
0: 但是有的时候小，有的蘑菇像这样啊。
1: 就切完之后它会这样。
0: 哦哦哦。
1: 就这个，而且呢，那个切完之后那个刀柄还得特殊处理。因为本来就切完之后你吃也会有，
0: 这就属于他咱们所说的那个云南的菌子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剑手青。
1: 对，
0: 那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搜出来啥？剑手青啤酒，剑手青咖啡，还真的有这些东西，真有。你看那个剑手青啤酒，
1: 他那个不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剑手青非常鲜。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宁愿中毒也要吃这个。
0: 不是不是，他就是别人会处理好的嘛，就是正规的生产的嘛，说刚喝完很喝好，喝完之后微醺很舒服的那种上头，飘飘欲仙。30块钱，还有人30块钱买的，就是被做局了。
1: 有人爱折腾，真的是。
0: 对，但是咱们这边人肯定喝不惯，觉得很难喝，我看很多人都说难喝难喝。
1: 嗯。
0: 哎，不就是这个吗？你见过这个瓶没有？
1: 没见过。
0: 有点像那个。你什么闪电那个水儿？
1: 哦，
0: 嗯，
1: 就我们在这儿，
0: 但我不敢喝。
1: 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做节目哈，没事，不是自己玩呢，这是。
0: 啊，谁说的？
1: 哎呀，真是啊！
0: 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剑手青啤酒，就很多人也是说喝完之后见小人儿，唐板板。
1: 哎，轰散散啊，唐板板啊！来来来，
0: 太神奇了。到哪儿了？嗯，
1: 亳州本地大叔啊，
0: 这个老醋花生，
1: 老醋花生，
0: 对，
1: 排名第一。不管是请客吃饭，小酌闲聊，
0: 嗯，
1: 桌上没有花生等于没凉菜，怎么酸甜酥脆，喝酒标配。
0: 不过我喜欢吃油炸的那种，我特爱吃那种东西。
1: 对对对，我喜欢吃那个油炸花生，
0: 但是它特别增肥。就我每次上去之后就点说我要一个油炸花生，就别人以为我会小酌几杯，你知道吗？我就配饮料在那儿喝，
1: 哦，
0: 在吃，
1: 那个很香。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有一个酒特别适合它。
0: 嗯，
1: 我是自己哈，
0: 适合这个炸花生米。
1: 老白干，老白干的味道，
0: 老白干
1: 香型，老白干的香型，白酒嘛。
0: 嗯，
1: 老白干的香型和花生米真的很配，因为在古井贡喝的多哈。
0: 嗯，
1: 但是呢，有一次有些朋友给我发了个老白干，然后呢，我就尝了一口，和花生米真的很配。
0: 是这个吗？绿瓶。
1: 对对对对，
0: 哦，这种，
1: 就是，很便宜，
0: 哦，
1: 很便宜，
0: 哦，
1: 相当便宜。
0: 嗯，
1: 这个老白干和那个花生米真的是，他们那个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巧妙。
0: 嗯，这个底下有人说喝着像牛栏山，
1: 啊，对，
0: 是像吗？哎，这个酒，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家里面叔叔他们就很爱喝这个，有一个叔叔特别爱喝牛栏山，但是现在没听过这个酒呢。嗯，
1: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平价酒，
0: 嗯，
1: 牛栏山和牛二。两个都出来了，
0: 哦，还有牛二。
1: 对，牛二他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0: 没有，有没有熊大？
1: 没有，没有，没有熊大。但是这个牛二呢，是它是个次品酒，就是它喝的不好，
0: 哦，没有那个牛栏山好一些。
1: 其实很多同志们没有喝到正宗的北京牛栏山。
0: 哦，那个我们在这边喝的还是不正宗的。
1: 有的不正宗，但有的牛栏山真的很贵。
0: 我搜到这个牛二了，
1: 是吧？
0: 和牛栏山的包装特别像，
1: 它是一模一样，就是，
0: 嗯，你看。但是说牛二是假酒，
1: 嗯，是吧？就是牛二嘛，牛栏山二锅头，对。然后呢，就
0: 太像了，
1: 一模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酒呢，十几块钱一瓶，
0: 嗯，很便宜，
1: 十几块钱一瓶，很便宜。然后就大家就喝嘛，一直喜欢喝这个，后来比较多啊。
0: 这买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就是对吧？
1: 对，喝酒喝时间长了，就是，嗯，你就
0: 懂了，
1: 就懂了，真懂了啊。
0: 来，爱吃素菜的小姑娘说，必是拍黄瓜。3-5分钟搞定，然后蒜末香醋一拌，吃火锅撸串全靠它解腻，便宜又爽口，家家餐桌常驻 C 位，而且它很简单。
1: 对，
0: 就是一道凉菜就很就弄好了。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我亲身体验，皮蛋现在卖1.5块一个，买俩皮蛋。
0: 哇，你还知道这个价格？
1: 哦，
0: 然后呢？
1: 我知道，还有黄瓜，
0: 嗯，
1: 黄瓜呢就是也是，黄瓜好像也就是几块钱就能买好几根。这就是一个的凉菜，饭店去15块钱，到家6块钱成本。 不到，做猴大一盘，真的特别大一盘，
0: 就很减肥。
1: 对，然后现在我和我妻子，我们俩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0: 每天吃黄瓜，
1: 对，就吃
0: 拌黄瓜，
1: 两条黄瓜。然后我俩有个习惯，喜欢那个用醋和生抽，还有香油和一些这个少量的盐去腌那个青椒。
0: 哦，那也好吃，我们家也会，
1: 很香。
0: 我们会把这个青椒和这个黄瓜放在一起。
1: 这个我那个时候分开的。
0: 啊、哦，你们不放在，我们放在一起
1: 啊、嗯。
0: 你试试放在一起哈。
1: 我试过，我试过。
0: 然后放冰箱里面。
1: 哎哎。保鲜膜一包，先冻会儿啊。菜齐了吧、嗯？端出来，来开始。
0: 对，哎，咱们两家的口味就很像。
1: 好吧，朋友们，不知道您今天晚上选择吃一些什么？
0: 嗯。
1: 但是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啊。明天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烛秋光冷画屏，星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的声音带着叹息，唱解释太累不如沉默。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在时光里发酵成误会的酒。爱里的人总以为我懂你，却不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滤镜解读对方。你以为的关心或许是束缚，他沉默的退让可能是疲惫，直到曲终才惊觉，感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是明明相拥却活在两个平行的解读里。原来比相爱更难的是放下预设，认真听懂

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雨天。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这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期待。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起床，这下又睡过头，讯息怎么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简单几句，唱出了生活的忙乱与疲惫。那些被琐事追赶的日子，仿佛都有了共鸣。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在忙碌中学会给自己松绑。生活难免有狼狈时刻，没钱没做被人打量，但只要深呼吸，调整生活频率，就能拥有好心情和新勇气，以乐观姿态继续前行。

爱情里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早已混沌不清。但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有人为了爱一往无前，让人动容又感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言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是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记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站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记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多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

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齐正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D21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凌风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十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风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住在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教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呢19到28度，19到27度不等的情况，西南风2到3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和光明路的交口呢，在光明路上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在魏武广场的附近区域哈。那另外呢，在三槽路的附近路段当中，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提醒大家。

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路段哈，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和这是韶华路的交口，在韶华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包括汤王大道在和凤尾路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路段当中啊，流量呢也是持续增加的，从这儿通过的话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和北环路的交口这个路段当中，药王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的路段上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如果说在出行路上啊，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6: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路段当中呢，还是有一些道路交口呢是比较拥堵的。那刚刚和大家介绍到了魏武大道，还有在三槽路以及汤王大道的一些通行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建安路上。建安路呢，此时此刻在和交通路的这个交口，交通路上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魏武小学的附近区域，还有呢在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持续增大的，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最近呢，27岁的小伙按摩店正骨咔咔声之后胸部以下失去知觉的新闻啊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呢？在江苏扬州啊，有一名27岁的男子，因为长期伏案办公，经常呢出现了这个颈肩酸痛。那听朋友介绍啊，他们当地一家按摩店的正骨效果非常好。其实说到这个正骨啊，就有段时间特别火，就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比如说让你趴在那儿，然后他帮你去把这个骨头的位置给掰正啊，就这种咔咔咔，听着很过瘾。那这个小伙呢，就是到他们当地的一家按摩店，就听说这个正骨的效果呢非常不错，于是呢就专门去体验。在推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技师呢大力掰动他的颈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这个咔咔声呢，小伙呢就感觉颈部剧烈疼痛，随后呢这个胸部平面以下的身体呢是完全麻木，出现了明显瘫痪的症状。经过医院检查就显示了啊，这个患者呢颈三四椎间盘啊是急性突出脱出，并且呢已经造成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呢不及时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终身残疾。幸运的是啊，经过紧急的救治呢，患者目前的整体恢复呢是比较不错的。
1: 嗯，是的，其实呢，在过往哈，类似的新闻呢还有不少。像在去年的时候，湖南长沙的一名26岁的程序员张先生呢，他在接受这个颈部按摩以后哈，就突然剧烈的头痛，第二天呢身体左侧就动不了了，紧急送医呢就确诊为是颈动脉夹层继发脑梗死，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哈，这个按摩不就是放松吗？怎么还能把人这个按瘫了呢？事实上的问题往往不在这个按摩的本身，而在于呢错误的按摩方式哈，就有些部位真的是不能随便乱按的，比如像这个颈部是很危险的哈，它危险指数可以达到5颗星，这是按摩风险最高的区域。因为呢人体这个颈椎它共有7节这个椎骨它们呢不仅承担着支撑头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哈，内部呢还穿行着脊髓呀、神经啊，还有重要的血管。可以说呢，脖子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部位之一。那对于长期低头办公的人来说呢，颈椎它本身呢就可能已经暗戳戳的存在着许多问题了像椎间盘蜕变、韧带松弛、小关节紊乱呀，还有椎间盘膨出呀。平时呢可能只是表现为酸痛僵硬，但是呢一旦遭遇了这种猛烈的像搬动呀、旋转还有过度后伸等等动作，说到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按过颈椎的人都知道，按完以后我也按过哈，他就是给你转动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噼里啪啦这种声音，或者是啪啦一下，就这种哈，挺吓人的。但是呢，他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椎间盘突出突然突出，就突出后的这个椎间盘组织呢压迫脊髓，轻则疼痛麻木，重则呢直接就会造成这个脊髓的损伤，出现瘫痪。
0: 对，如果说是已经患有这个颈椎病有颈部外伤史以及中老年人这三类人群更应该是慎之又慎。对于这个颈椎病的患者呢，特别是我们当这个患者患有这个脊髓型颈椎病还有这个颈椎截断性不稳定，或者说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的时候呢，那脊髓呢其实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按摩师用力的去按摩脊柱的话，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这个脊髓呢瞬间受到更大的压迫，从而呢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呢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 其实对于这个老年朋友来说，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以及高脂血症，或者说有吸烟习惯的人呢，颈部按摩还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当这个颈部受到按摩的时候呢，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随血流呢进入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很多老年人可能会患上这个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且呢，骨质疏松的程度呢，它可能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说按摩的时候用力过猛，可能会导致骨折或者说是关节错位。
1: 嗯，是的。还有呢，第二个部位就是颈前方，就是喉咙的两侧哈，也是比较危险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哈，这个脖子的前方其实呢是绝对不能随意重压的区域哈，就这里分布着颈动脉呀、颈动脉动，还有迷走神经以及气管啊。这个以颈动脉窦为例哈，就这个位于呢颈部中线左右3指宽的位置哈，就极其敏感的，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呢可能会导致晕厥，而严重的呢甚至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脏的骤停。其实老年人的风险还是尤其高的啊。不过可以放心的是呢，正规的这个推拿治疗通常呢不会对这个区域进行暴力的按压，所以说我们如果想按摩的话，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哈，正规的场所。
0: 另外呢就是腰椎了哈，这个危险指数呢也就是4颗星，也不少。很多这个腰疼的患者呢会把按摩当做首选，但是对于椎间盘突出的人来说呢，并非所有的按摩都适合，特别是在急性发作期啊，进行暴力的推拿反而可能会加重神经压迫，加剧疼痛，还可能会出现这个坐骨神经痛啊，下肢麻木，还有肌力下降，有些严重的呢甚至可能会影响大小便的功能。所以说呢，腰疼的话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明确病因，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腰疼我们要知道，而不是说啊，我只要哪里出现了疼我就去按摩啊，那这个呢肯定是不对的哈。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哈，这个也挺危险的，就是有些按摩机构他在按摩的时候呢会进行强力的像掰腿压腿还有暴力拉伸等等这样的动作。这些动作呢对于年轻人呢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对于关节蜕变中老年人或者是骨质疏松患者来说呢却可能造成损伤，包括像半月板损伤呀、韧带拉伤，还有关节积液等等。很多人按摩以后呢这个膝盖是越来越疼了，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就除了按摩部位，在按摩店里呢我们经常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宣传，哎呀你这骨头错位了，给你正一下啊，正骨啊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听到磕巴一下啊，他说啊影响有这个响声就说明这个复位成功了。于是呢不少顾客就把这个咔嚓声呢当做这个疗效的象征，觉得啊这就是这个骨头归位了。但事实上呢关节响声呢并不等于说是治疗有效，相反，如果说你过度的追求这种响声的话，反而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损伤的风险。这种声音呢通常就来自于关节腔气泡破裂，或者是韧带滑动，以及呢关节面的快速分离。而且还需要注意的是哈，就是按摩结束以后，如果说啊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千万不要就是认为是正常反应哈。比如说你会觉得持续的剧烈头痛、头晕、手脚麻木无力，出现活动障碍、行走困难、看东西模糊不清啊、说话说不清楚呀、胸闷、胸痛、麻木，或者是啊大小便排便异常。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啊赶紧去医院哈，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其实呢总的来说呢，按摩也并不是说完全禁忌的哈，它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但是呢绝不是万能的疗法。像颈肩酸痛呀、腰背不适的背后呀，可能会隐藏着这个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个疾病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病因。
0: 确实啊，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啊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到了这个一些医院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他们都有那个理疗的中心。我们去那个地方做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哈。那另外呢，我们再去这个按摩店去按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机构，不要轻信一些什么祖传秘方啊 啊，又或者说包治百病的宣传啊。另外呢，一定要主动告知病史，特别是如果说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骨质疏松、脑梗病史的，那么另外包括一些这个做过近期手术的啊，还有其他一些情况的，都是要去告知的，这样才能够更加的安全的享受按摩带来的这个舒适和放松。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其实有一些方法也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啊。那不知道大家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哈？反正我觉得平躺的时候还是会比较舒服的，如果说脖子确实不舒服的话。我们除了按摩，有一些日常的动作呢，也是同样的危险，这个比较危险啊。比如说不规范的牵引，尤其是网上啊一些热销的吊脖器啊，你说我弄个那个吊脖子的，我挂一会儿，那我们都不懂这个东西的原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佩戴，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过度的牵拉呢，也会加重脊髓的压迫。那另外呢，非医疗人员操作的正骨或整脊，那暴力旋转会造成这个急性椎间盘突出或骨折。另外还有就是颈背部的拍打或踩背啊，这个震动的传至椎管内，可能会诱发这个血肿。另外还有就是不规范的瑜伽动作，比如说肩倒立啊，或者说头部负重，因为这种曲曲暴力呢，同样会导致椎间盘的突出。所以说一句话的原则来说啊，颈椎的安全感呢来自稳定，任何非生理性的突然的有剪切力的外力呢，都是有风险的。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最近哈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还有就是身边也有这样的店哈，就正骨店。怎么样，就是其实呢正骨到底有没有用呢，我觉得去正规的场所应当是可以的哈，但是呢如果说他没有一些正呀理疗证哈之类的，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哈。其实我们的这个像颈椎，现在很多人哈都有，而且非常年轻化，就是颈椎病哈，或者是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但是呢颈椎呢就觉得不舒服，有点酸酸的感觉啊。所以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接受任何形式的这种颈部的暴力操作，比如说你这个长期的颈肩痛呀，同时呢可能会伴有这个手指麻木，这就提示可能已经有这个神经根或者是脊髓受压了。还有呢就是你走路的时候有这个踩棉花感，就晕晕的，或者感觉下肢僵硬不听使唤，这个脊髓后锁或者是侧锁受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还有呢就是你的手部精细动作变差了，就手部可能比较僵硬，比如说你在扣扣子的时候呀，或者是用筷子的时候呀，可能会比较费劲哈，这个就是手不那么灵活了，这个呢可能是中央脊髓综合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年龄如果说超过50岁，而且呢有多年的颈椎病史的话，这个可能会蜕变严重哈，这个椎管储备空间也已经很小了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已经确诊这个颈椎管狭窄或者是后纵韧带骨化，那这个脊髓呢几乎呢就没有这个缓冲的余地了。还有就是如果说近期有过这个颈部的外伤，比如说摔倒呀或者是车祸呀，就是受力了哈，这可能呢就存在隐匿性的这个颈椎不稳或者是骨折。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类的人群的话呢可能会更危险一些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是接受一些不正规的一些小店呀小门店呀，他说什么百年老店有祖传秘方包治百病这样的一些治疗，我们一定要去正规的这种三甲医院。
0: 对，那另外呢肩颈僵硬那安全处理的三条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可以先做一个自我的神经筛查比如说踮脚尖走直线，这个平衡好不好，还有就是有没有放射性的麻木或疼痛延伸到肩膀或者说手臂，还有就是呢这个双手对指握拳松开，动作灵活吗。其实我觉得看说了那么多的这个情况，它和这个一些比如说脑血管的疾病也是就是很相像的哈，就比如说这个走不好路平衡感差了呀，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疼痛什么的。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说相较于平时来说有一些异常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 上心啊，及时的去就医。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家里边呢，也可以做一些安全的这个家庭放松啊。你比如说啊，热敷颈后还有肩部，每次15到20分钟啊。我觉得你用那个热毛巾也可以哈、啊，去热敷一下。又或者说网上有卖的那个什么理疗的那个东西啊，你可以看一下，搜索一下。
1: 海盐包呀，又类似这种，只要它热热的就可以哈。
0: 它可以加热，
1: 哪怕你用那个温水袋也是可以的。
0: 嗯，那另外呢，就是轻柔拉伸斜方肌啊，就用手啊去辅助头部，缓慢的侧屈，不要旋转。但是很多人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喜欢扭脖子啊，就往左边一扭咔咔咔，往右边一扭咔咔咔，就觉得响了之后就心里边特别舒服，觉得这个脖子好像自己给
1: 复位了
0: 哈。但其实好像也没有，就有的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哈。那另外呢，就是靠墙收下巴的训练，强化深层的这个颈屈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去注意。那另外呢，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出现什么情况就要去医院了呢啊？那比如说持续的手麻或下肢无力，行走不稳啊，大小便功能异常，按摩之后呢症状明显加重了啊。那如果说按摩之后出现了一些表现，那不要等，不要去观察，直接去急诊。比如说按摩当时或者说数分钟之内啊，出现了这个四肢麻木或者说没有力气不能站立，还有就是按摩数小时或者说一两天之内出现渐进性的手脚不灵活，走路拖沓，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任何时间出现了大小便失禁或者说是啊尿潴留等等，都一定要注意。那另外呢，到了这个急诊之后要告诉医生啊，我要去这个，我因为我做过这个颈椎的按摩啊，现在怀疑这个有一些脊髓的损伤啊，就是你一说别人就明白了，对吧？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就治疗这些哈，就是很多无论是小医院呀、大医院呀，还是一些小的这个私人的一些门店呀，都是声称呢它可以。还有就是更危险的就是扎针，我觉得这个扎针也是很危险。就昨天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在那儿，我们一起哈去看了一个病人，然后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手指现在特别麻，他就挂了这个三甲医院的号码，可能是今天去看吧。因为呢他之前的时候手指两个手指之间好像有点问题吧，他呢就在一家小的比较小的医院，然后去类似针灸那种吧，扎了一下针。扎的那个时候，那个针一扎进去就突然手指特别的麻，他说这是不是扎到什么神经了。后来呢就是针拔掉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很麻，这很多天了哈。所以说他就今天他要去正规的医院三甲医院啊，去检查一下到底，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扎针，我觉得如果说你扎错这个穴位啊还怎么样，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哈。还有就是我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刚刚说的是颈椎，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说腰疼，你腰椎或者腰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躺。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有一次，可能是冬天冻的吧，这个过年的时候可能穿的少哈，美丽动人，结果我被冻着了，我的腰呢就是急性的，就是特别的疼，都不能弯了，不能弯腰了那种感觉。后来呢我就想啊，那就保暖一下吧，用什么暖宝宝呀，还有那个什么海盐袋在那敷，就是都是热的哈。而且在床上我说休息吧，后来呢就越躺越疼，我当时没想到是因为躺的原因，我就觉得啊这次可能比较严重吧怎么样。后来呢就去医院了，医院医生呢就当时呢是给我用那个针灸来治疗的，效果还挺好的哈，一次有一次的效果。他当时就说千万不要躺，你要走。我说那这么疼怎么走，他说那个里面肯定是有粘连呀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越躺的话它可能会越僵硬越疼。后来呢就是每天呢都要忍着这种剧痛啊，在那儿要走一走呀，站一站呀，就不要同一个姿势。所以说呢我的亲身经历也是在提醒大家啊，就是我发现现在颈椎疼呀腰疼的人呢是很多的哈啊，所以说大家要多加注意，不要按照自己的日常习惯去啊，对自己的病痛啊做一个判断，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
0: 嗯，是的。好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各位朋友啊，比如说身上的一些疼痛啊能够有所帮助，就是还是要重视起来。另外呢我们重视起来的这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地方去看啊。 好的，那7:54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候堵点开始增多了，我们来看建安路。建安路上这个时候呢，在和交通路的交口呢，南北双向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上，这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耀都路上流量呢有所增加。建安路和杜仲路的交口，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也是持续增加。提醒您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目前呢，在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车辆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还有就是魏武大道和养生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在养生大道上由西往东的方向啊，这个流量呢都是有所增加的，出现了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0: 此时此刻呢，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要提醒您注意到西宜大道在和人民路交口大榆所的附近区域一直到和立新路交口在青云小学门前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另外在西宜大道和市府路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记得减速慢行。
1: 是的，那在汤王大道上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汤王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以及呢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都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通行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但是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但是呢在汤王大道和柴胡路的交口，目前由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这个呢是从和杜仲路的交口一直往北哈，堵到了和柴胡路的交口的位置。所以说呢，大家从这儿经过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说你已经堵在这儿了，也是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很大的耐心，可能呢堵的时间呢会久一些哈。其余呢在汤王大道往南来看，通行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0: 目前在药王大道路段上呢，和人民路的交口15中的门前流量呢是有所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布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全国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6月5号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那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